0: 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
1: 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0: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0: 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B 组小组赛首轮的第二场比赛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1: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揭晓。
1: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交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交军旅游，美好之旅。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3: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4: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4: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2: 2025年至今，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过多轮谈判，谈判几经中断和重启，反复拉锯。
3: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5: 2025年4月到5月，美伊双方围绕核问题进行了5轮间接谈判，双方的第6轮谈判本来计划于当年的6月15号举行，但因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突然发动袭击，谈判取消。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美国空袭伊朗3处核设施。2026年2月6号，伊朗和美国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间接谈判。2月17号以及26号，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2轮间接谈判。伊朗方面称，双方计划于3月2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始技术讨论，并进行相关审查。然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再次中断。 3月2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说，美国和伊朗间接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传递信息的方式进行。4月1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4月3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6月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7号，伊朗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基地，此后伊朗与以色列发生多轮相互打击，伊朗与美国也多次对彼此目标发动打击。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0: 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说，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
1: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2: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2: 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3: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

0: 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成，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
3: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1: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
3: 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5: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6: 私で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7: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6: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 支持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7: そういったあの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3: 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两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两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两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100起。
1: 此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有关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8: 上半场开场后不久，卡塔尔队错失了一次准单刀机会，此后瑞士队就完全接管了比赛。第17分钟，场上比分就被改写，卡塔尔队守门员禁区内犯规吃到黄牌，瑞士队获得点球机会，前锋恩伯洛稳稳将点球罚进，瑞士队1-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点球得分也就此到来了。到了下半场，卡塔尔队试图通过调兵遣将来扭转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卡塔尔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顽强地扳平了比分。第94分钟，卡塔尔队的队长胡西在禁区内用一粒头球完成绝平进球。全场比赛结束，卡塔尔队1-1逼平瑞士队，收获队史世界杯正赛的第一个积分。目前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与波黑队同积一分，而且得失球数完全一样，出现形势扑朔迷离。
1: 由于美以一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
3: 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9: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now, right now.So the important thing is a family in all the world. That's why it's so hard to focus on football, just football. But we, as a professional players, we have to do it. But as a mental, no, it's not.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r brain goes there thin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ran. And that's unfortunately, is it not good for us?
0: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9: For sure we are safe. This is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A and they have to do that. Why not? Are you sure about your country?
10: I'm not the one experiencing it, though. I mean, I'm not the player of a country who's okay, at war.
9: I have,
10: so,
9: I have a question, very from USA, yeah?
10: Yes.
9: Okay, but you sure we are safe there?
10: Well, Donald Trump has said at times that he wasn't sure he could guarantee your safety, so...
9: But how you see us, as a politician, guys, or we are a sportman?
10: Yeah, of course.
9: Trump has to see the same things.
10: Okay.
9: But we are a sport.
0: 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
11: I think that can also affect our preparation in a way, so hopefully same as other 47 teams thatIt's quite normal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look after the team and they should be involved and part of the group as well.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春山有心，邀您
13: 码食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河北将迎来大范围强降与强对流天气，局部还会出现冰雹。
2: 面对天气考验，河北依托科技手段昼夜奋战抢收小麦，目前麦收进度已过半。
3: 眼下保定市望都县29.8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眼看着强降雨将至，当地农业、气象、电力等部门启动应急抢收预案，紧急调运车载移动照明灯、大功率照明无人机等设备，保障夜间抢收作业。深夜的望都县前庄子村麦田里，照明无人机高悬空中，收割机来回穿梭。无人机采用地面线缆供电模式，可实现不间断续航，彻底打破夜间作业的时长与空间限制。与此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派出农技小分队全程跟进，工作人员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试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参数，严控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茬高度，为后续下播作业打好基础。
1: 正值下播时节，在河南安阳滑县，当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加快秋粮播种进度，
2: 力争种足种好秋粮，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在安阳滑县白道口镇的一处农田，装有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播种机正沿着预先设定的线路匀速前行，开展玉米播种作业。
4: 今年这1000多亩地全部铺设了滴灌带，采用密植滴灌技术，这样可以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省水省肥，便于管理。
3: 记者从滑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滑县玉米种植面积127万余亩，截至目前播种已基本结束。
1: 随着夏收工作的推进，夏粮收购也进入了关键期。
2: 在山东潍坊昌乐县，当地各粮库已经开始开仓纳粮，多措并举，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5: 在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鲁中储备库的收粮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井然有序通过检验区。在经过称重、签样、毒素检测等环节后，新麦快速卸入粮仓。为了保证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鲁中储备库提前谋划，在仓容、资金、设备等方面做足准备。
6: 我们首先是仓等粮，前期通过粮食轮换，均备了4万多吨的仓容，确保有仓收粮。此次是前等粮，我们备妥了收购资金，绝不给农民打白条。
5: 此外，当地对仓房实施智能化管理，并推行24小时温度监测、内环流加空调控温等绿色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因温度变化而导致的粮食品质裂变与损耗。
0: 您正在收看。

0: 的是朝闻天下。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本月9号，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招生规划。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
0: 那么，不同的院校都有什么样的选拔标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
3: 我们军队呢，实行5+3的这种培养模式呢，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的医学的这个卫勤军官，我们叫一种贯通式的培养。像地方的话，它是5年本科加3年规培，它就只是个本科；而我们是5年本科加3年硕士，同时3年规培在一起，实际上我们8年就拿到硕士，还要拿到规培证，相对来说节约了3年。首先我们要查选科，如果说你的物理化学没有报的话，像军医专业一般是不能报的。第二是我们要查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要过一种高中的一个基本的体测，还有个体检，比如说我们色盲色弱，我们身体过胖，还有眼睛近视手术，我们有的要求必须要提前半年动，我们这要注意。同时我们还要过政审，最后呢我们一定要服从分配，进了军医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名军人，是一个叫卫勤军官，时刻面临的一个战场环境，我们要战场救护，还要在战场调节下对核生化危机进行一个处置。祖国把我们往哪里分，那我们就应该到那里去执行我们的任务。
2: 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由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全军唯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培养主战兵种人才的大学，是陆战之王成长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育新质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
3: 我们先来说一下陆军兵种大学，它是由北京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和我们的以前的合肥的这个炮兵防空兵学院组合成一个新的大学。它以前在我们的炮兵领域、装甲兵领域，它实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以前各学各的。那么组建了这个陆军兵种大学以后呢，大家都结合在一起，可以实行一个体系作战。我既能炮兵，我还能防空兵，我还能开装甲车。那么我们联勤保障部队呢，也是由我们天津的交通运输学院呢和我们以前的这个重庆的陆军勤务学院合并出来的，就组建了一个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那么我们的运输、油料、交通、财务这些，我们相当于是一条链，全链条的一个后勤保障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支援部队的工程大学，这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在其他几个院校上面组建出来的。我们可以说老的这几所军校呢，它注重的就是一种历史和沉淀，那么新成立的呢，它注重的就是一个融合体系。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全体系的全域的作战来说呢，新组建的这些军兵种大学呢，它更有它的优势，更适合现代战争作战。
2: 此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新质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

0: 到0.8以上，而且不能动任何手术，因为在了空中以后眼睛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的潜艇兵对牙齿咬合力还有我们的耳气压的这个平衡能力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比如说牙齿，如果我们在牙冠地方有补充或者里面有填充物的话，一旦到了深海里面会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那我们相对特战的队员来说呢，他的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们要能在深山老林里面，要能在沙漠戈壁里面要能作战，要面对极限的身体和意志上的挑战。那么像我们的火箭军，就我们以前的二炮的部队，那么他对他的政审是最为严格的，因为他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同时他要比较冷静成熟，要甘守寂寞。比如说在深山的这个防空洞里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地下工事里面，长期保持这种隐姓埋名的状态。他每个军兵种呢，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标准。
1: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
2: 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都能拿来答辩毕业。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3: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4: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5: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4: 为了让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长出来的成果正式纳入学位授予评价体系，中国农业大学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6: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4: 不少毕业生表示，作品导向的培养模式能够全面提升综合表达、社会观察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边界。
7: 创意写作带给我的一种视野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益。
1: 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了学位答辩，引发广泛关注。
2: 依托现行学位法，国内多所高校放开政策，以实践成果评定博士学位，精准匹配产业技术发展需求。
4: 今年南开大学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毕业，其中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工程难题。郭新宇告诉记者，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核心在于产业化落地，除了建立理论模型之外，工程博士要全面参与一项成果从设计、生产再到调试、落地的全流程。
8: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4: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

0: 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1: 那鼓励我们去突破我们国家在产业上的技术的跨代的这种升级啊，去取得一些技术的突破呀，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2: 目前从硕士到博士，从工科到农科再到文科，多地高校都在探索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新评价方式。
3: 那么对于这种新的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0: 学术论文一把尺子来衡量。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1: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比如说像工程博士和创意写作的硕士，他们其中的评价逻辑就完全不一样，应当在一部分的高校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再进行推广。
0: 此外，专家指出，学位评价方式的改革只是出口端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2: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
5: 日前，在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水域，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踏浪角逐，奏响端午竞渡序曲。
6: 当天下午2点，随着发令枪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队员伴着铿锵鼓点挥桨破浪，在500米海上直道展开竞速比拼。本次赛事共集结两岸12支队伍300余名选手，比拼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不同于河湖赛事，海上赛道受潮汐、水流、风向影响大，竞技难度与观赏性兼具。与此同时，赛场同步开设端午龙舟市集，展销罗源非遗好物与特色风味小吃。
7: 来看龙舟赛的同时，还品尝了罗源的特色小吃，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精彩，还了解了罗源的山海文化。
4: 昨天在广东珠海，一场传统龙舟赛激情开赛，
5: 来自包括港澳队伍在内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
8: 随着发令枪响，鼓点瞬间划破河畔宁静，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鼓手端坐船头，节奏铿锵有力，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木桨急急入水，溅起层层水花，号子声、鼓乐声、岸边助威声交织在一起，场面气势恢宏，各支队伍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碧波之上白桨翻飞，展现出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比拼，来自阳江的龙舟队凭借稳定发挥与默契配合，摘得本次比赛冠军。
9: 珠海这次的环境非常好，港澳跟我们同台的水平也非常高，这次我们能得到冠军也非常高兴。
8: 此外，赛事现场同步配套打造的端午奇妙嘉年华也落地兴湾河畔，青草地端午长桌露营宴，巨型充气龙舟打卡点错落分布，粽叶祭雨、手工香囊等经典端午习俗悉数亮相，累计吸引超1.5万人次到场参与。
4: 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左右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轮首轮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
5: 开场第21分钟，塞巴里反击挑射建功，强强对话，摩洛哥队先下一城。第32分钟，维尼修斯左路依靠个人能力完成摆脱，内切破门，帮助巴西队将比分扳平为1-1。进入下半场后，双方均无建树，1-1的比分也保持到了最后。接下来在6月20号，巴西队将迎战海地队，摩洛哥队将对阵苏格兰队。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 中国摩托

0: 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一个成立仅两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1: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2: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3: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2: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4: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e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quindi però.Sopra ogni aspettativa non pensavo che era così fatta bene, così perfetta, diciamo, perché la moto è quasi perfetta, ecco.
2: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5: But the new arrivals, the new manufacturers, put more challenge to everyone. This is good for the s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Yeah, it's clear that the not only motorcycle as well the automotive, the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6: 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
2: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2: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7: Heat waves, for instance, are one of the climate extremes that we are facing more frequently and also more

0: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1: 西蒙纳·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2: 本次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目的是为今年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注入动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谈判平台，这里讨论的不仅是专业的技术规则，更关系到未来各国如何兑现承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3: 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疫情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确认病例增至689例，其中139例死亡，另有168例疑似病例，其中64例死亡。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已蔓延至刚果金伊图里省、本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三个省份。目前疫情防控还存在2150万美元资金缺口。
4: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5: 本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6: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7: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去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15: 酸奶太稠不够爽，
16: 酸奶太噎不够爽，
17: 酸奶太腻不够爽，
18: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9: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20: 清爽好喝不糊口，
21: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24: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

0: 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3: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把，
7: 好，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
13: 相约有晴天。
1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姊妹》。姊妹这张专辑是张惠妹在1996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是由张雨生担当制作人，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专辑中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在1997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的评选中获得了最受欢迎的国语歌曲奖的影响。那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卖出了30万张，在整个台湾的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张惠妹带给我们的这张《姊妹》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惠妹197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东县。1996年，她签约芬华唱片，之后受张雨生的提携，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姊妹》，销售量超过了108万张，打破了1996年度台湾本地歌手的销售记录。1997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累计销售135万张，同样也打破了台湾女歌手的销售记录。1998年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牵手》，同年还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魅力四射》。2000年在央视的春晚演唱了歌曲《给我感觉》。2001年加盟华纳唱片。2002年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凭借专辑《真实》获得了第1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10年凭借专辑《阿密特》和歌曲《好歹你就来》，分别获得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年度歌曲奖。2013年加盟第二季《中国好声音》，担任导师，并且带领其学员李琦获得了年度总冠军。2014年加盟百代唱片，并且担任品牌总监职务。2017年发行专辑《偷故事的人》，2020年发行单曲《缓缓》。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2: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郑智化这个名字代表了人们的意志、清醒的自我与透彻的真情，而对于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少年时期的人来说呢，郑智化是他们青春岁月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郑智化作品中的叛逆、伤感、自我以及抗争，那都是少年人心事的寄托与情绪的出口。那或许和作家卡夫卡一样，在繁复的人文主题之外，郑智化还难能可贵地保持着情感的投入。也正是因为如此，郑智化是兼具了冷冽的疏离和暖人的光芒。

0: 后卫折射入网，整个上半场踢的还是。
1: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1: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2: I love you, love you。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

那每一首郑智化的歌就像是他真实或者是梦境里的故事，不论是叛逆、温柔、激情、渴望、调侃或者是戏谑，总是那么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开他的内心世界，而又那么赤裸，唱出了你我他心中隐藏了许久的身影。正如他文案当中所写的，多久没看到星星了，多久没做梦了，渐渐的我有了一种错觉，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我，抱着一点点仅有的良知和憧憬活着。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郑智化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

0: 营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完。
3: 好，
4: 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重拾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那英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干脆》。《干脆》这张专辑是那英厦门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出版发行于1999年，共收录了《梦一场》《相见不如怀念》等十首歌曲，制作人是李思松和李伟松。在1999年，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六届 China V 华语榜中榜最佳专辑奖。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一起听一听那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干脆》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英啊证实了自己是可以胜任痴情女子这一角色定位的，而干脆这张专辑则是这个定位的延续篇。专辑由袁惟仁和小柯为首的幕后班底操刀制作，唱片公司希望沿着上一张专辑的成功之路再创辉煌。那由于上一张专辑《征服》的影响力比较大，那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转变歌路。那最后呢，那英还是听从了公司的安排，在延续上一张专辑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不冒险但求稳中有升。那英呢，为了这张专辑在新加坡录音了长达三个月，因此在这张专辑中与其合作最多的是新加坡的制作人李思松和李伟松。那李思松和李伟松兄弟俩呢，替那英呢设计了不少的唱腔，在那种亲切随意的气氛中，那英也比较能够接受，并且达到了制作人对他的要求。那这张干脆专辑在曲风上的突破不算很大，但是那英在演唱上却做了不少的尝试，他尽量在咬字唱腔上下功夫。那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呢，为他创作了《梦字》系列的第二部《梦一场》。那英本人呢，则写了三首歌词，分别是《白丝线》《相见不如怀念》和《愿赌服输》。那其中呢，《愿赌服输》这首歌是那英呢特地写了送给王菲的。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
7: 相约有晴天。
9: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英1967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8年他因参加阳光杯通俗歌曲比赛获得金奖而被古建芬所发掘，1990年凭借歌曲山不转水转获得全国青年歌手新人奖，1994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1998年他的专辑《征服》在全球取得了200万张的销量，创下了该年度普通话专辑的最高销售记录。1999年获得第1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女歌手奖，同年发行了第4张个人音乐专辑，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干脆》。2001年凭借专辑《心酸的浪漫》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作词人奖，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第6张个人专辑《我不是天使》。2002年获得第1届 MTV 亚洲大奖中国内地最受欢迎歌手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第7张个人专辑《如今》。2011年他发行了第8张个人专辑《那又怎样》。2012年获得了第34届10大中文金曲全国最佳女歌手奖，同年开始她担任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导师。2021年至2024年，那作为常驻嘉宾，先后参与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2季、《深深不息》《宝岛季》《歌手2024》等多档综艺节目。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那英呢，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那英以其性情豪爽和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成为了流行歌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从《为你朝思暮想》开始转型唱情歌，直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的是天衣无缝。而在专辑《那又怎样》中，则是展现出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那英。她的沙哑的声音唱起歌来显得相当的内敛，是以人生的丰富历练作为底色。那那英演唱的歌曲，无论是甜腻、离苦、犹豫与无可奈何，都显示出了文字与歌声之间的韧性，也为她的音乐的生命更增添了许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7: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吧、
8: 好好，爸，
9: 知道了。
1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2: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养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1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2: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7: 一餐饭，一杯茶，
8: 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9: 北京时间的11:03，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是我们的10611乐享生活假日特别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播小慧。节目开始啊，首先来关注一条最近啊，这个大家可能关注到的关于宝妈和宝宝健康的消息。最近呢，江苏淮安的一名35岁的宝妈，为了保护宝宝健康啊，每天呢用84消毒液来拖地和擦洗家具。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呢，发现自己出现了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了急性嗜酸系粒细胞肺炎。很多呢看似健康的家居好物啊，使用不当呢，很可能就会变成隐形的肺部杀手了。所以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居家消毒剂啊，它呢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肺部的。那八四消毒液的主要有效成分啊，就是次氯酸钠啊，它呢会释放氯气、次氯酸等强性的刺激气体，不仅会直接的化学灼伤我们的呼吸道黏膜，而且呢还会诱发免疫变态反应，是嗜酸性粒细胞大量的聚集攻击我们的肺组织，会导致弥漫性的肺炎，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例当中啊，宝妈的情况。那这些伤害呢，既可能在短时间内高浓度接触之后啊急性发作，也可能呢在长期低浓度接触之后来慢性的积累。所以啊，它还分急性和慢性。那么此刻啊，这个家里面呢经常会用八四消毒液来拖地擦洗家具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那正确的使用八四消毒液的方法啊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日常的环境啊，按照1:100来稀释，全程呢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开窗通风，佩戴好口罩，老人孩子呢一定要暂时离开。那健康的家庭啊，每周1-2次消杀就可以了，不需要每天使用。那擦拭之后呢，一定要静置10-15分钟，再用清水来擦洗，继续通风30分钟，不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其实呢，像漂白剂、还有强力的除垢剂、管道的疏通剂以及玻璃水等各类的家用消毒剂或者是清洁剂啊，大多呢都会含有强酸、强碱、有机溶剂或者是含氯的成分。挥发器物呢会直接的腐蚀呼吸道黏膜，引发咽喉灼痛、干咳、气道水肿。多种的清洁剂混用啊，还可能产生有毒气体。那这类产品的使用要求啊，其实和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八四消毒液是一致的。那除了这个除醛的喷雾，还有这个除臭剂啊，杀虫的喷雾啊，雾化形成的微小气的这样一个气溶胶颗粒啊，就可以深入到我们的细支气管甚至肺泡，没有办法被呼吸道的纤毛清除。那么它含有的溶剂、香精、挥发性有机物啊，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气道，诱发过敏。长期的累积的使用啊，就会加重肺部代谢的负担。当然了，这个使用的要求也和八四消毒液一样，一定要注意通风。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这个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消毒剂、漂白剂哈，这些管道疏通剂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家居用品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呢？当然有了哈，像这个大家经常会使用的香薰、空气清新剂，它实际上啊并没有净化空气的效果，而是用这个香精啊掩盖了这个异味。它的这个释放的上千种挥发性有机物呢，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呼吸道，诱发过敏性的鼻炎、哮喘，长期接触啊可能会加重气道性慢性炎症。所以说小慧建议只在需要的时间段啊，短时间的来使用，并且一定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保持通风，远离床头，应当选择正规的品牌、成分清晰的产品，避开气味浓烈刺鼻的劣质品。除了我们说的这个香薰、空气清新剂哈，当然生活当中最常用的就是洗衣服的这个物品了啊，像什么这个柔顺剂呐、留香珠啊、衣物的这个除味喷雾啊。 他们这些物品的核心风险啊，就来自于人工香精和挥发性的有机成分，会在烘干穿着的时候呢持续的释放香气微粒。那衣服的这个纤维啊，吸附的香精呢，也会让使用者的口鼻长时间的接触挥发物。那建议大家呢减量使用，不需要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添加啊。烘干啊晾衣服的时候一定要开窗通风，那喷除了这个喷洒除味剂的之后呢，悬挂通风半小时，你再把这个衣服进行收纳。还有呢，大家到了这个春秋两季啊，这个我们北方的朋友经常会使用的这个加湿器、雾化器啊，这个设备本身是无害的，但是不少人呢会因为使用不当啊遭受损害。比如说啊，这个水箱长期不清洁，它就会滋生霉菌，还有这个军团菌，引发加湿器肺炎。使用呢自来水稀释这个释放之后啊，它会有水垢、重金属颗粒啊、余氯等等，那持续的刺激我们的气道黏膜。过度使用呢会导致空气的湿度过高，也会降低呼吸道的防御能力。那正常的方法就是先使用纯净水、蒸馏水，严禁的这样一个这个添加香精啊、精油啊、消毒剂在这个水里面。每天呢要把这个加湿器进行换水，每周要深度的清洗一下，加湿度呢维持在40%到60%。干燥的季节每次使用2到4个小时。像这个阴天、下雨天啊这样比较潮湿的天气呢，就一定要停用了。长期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晾晒干了之后收纳，定期的来更换加湿器的滤网。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物品啊，这个老人、孩子、孕妇、慢性的肺阻病人啊，包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格外警惕。如果接触之后出现了咳嗽、胸闷等轻微不适，一定要立刻的脱离环境，静坐休息，少量多次啊，然后慢饮常温清水啊，这个使腹部呢缓缓的有这个呼吸。居家观察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后，如果您的这个咳嗽、胸闷啊、咽干的这个症状还在持续加重，咳痰增多，而且还伴随有头晕、呕吐、出冷汗等情况，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尽快的前往医院呼吸科去就诊了。其实我觉得新鲜的空气是最好的良药，希望大家平时啊多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啊。像这个这两天的天气可能逐渐的热起来了，建议大家这个早晨稍早一些哈，可以在公园啊，包括这个曲柏边哈、甚至一些这个就是小树林里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让自己的这个肺部啊，这个每天能够在新鲜的空气当中啊，这个感受到一些美好。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使用一些这个香薰制品啊，屋子里面勤通风也是可以让空气变得流通和清新的。

0: 生在春天。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
11: 酸奶太噎不够爽，
12: 酸奶太腻不够爽，
13: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4: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5: 清爽好喝不糊口，
16: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8: 哎，不能开车吗？
19: 咋的花生，
1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9: 谁敢开车呢？
18: 你说谁敢开车呢？
19: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8: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9: 吹口气？
1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9: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9: 你等等，完了，
18: 谁喝酒了？
19: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20: 1061一路你，北京时间11:31。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收听热点新闻。6月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吸引了6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展览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汇聚了国内外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1500多家采购商。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6月11号起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实惠。 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呢，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和5666名。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为了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监督，鼓励公众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化解重大安全隐患，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6月10号发布举报奖励公告。根据公告，举报性的奖励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到30万元不等的奖励。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推出了暑期福利，高考毕业生、教师、学生均可享受不同门票及游玩的优惠项目。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如是，我领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舒服。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吧。
8: 好，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着，
11: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一餐饭，一杯茶，满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

北京时间的12:0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节目，我是小慧。2026年的全国高考啊已经落幕了，毕业旅游的市场呢也是随之升温了。最近呢，不少旅行社啊、跨省游、省内游以及出境游的咨询量呢是全面攀升。预计呢，毕业旅游啊将会出现两波的出游高峰。第一波呢会在高考之后啊至成绩公布前，以高考生为主，那会跨越端午假期，也会呢迎来进一步的提振市场。那么第二波的高峰啊，则会预计呢出现在7月初，也就是中考结束到中小学的暑假开始前。高考毕业生的出游方向呢，会呈现于跨省、省内多点开花的态势。那有数据显示啊，近一周呢，跨省旅游的这个收客量啊，环比上升了大约15%。主流玩法啊，包括博物馆游、草原游、避暑游和乐园游。热门的目的地呢是北京、云南、四川、山西、华东以及呢这个东北等地区。那目前呢，广这个很多这个旅游公司啊上架的多款主题的旅游产品当中啊，贴合了考生需求的这个产品会占比比较多，像什么这个遇见博物馆系列产品啊，涵盖了故宫、莫高窟、内蒙啊，这个国博物馆以及山东省的博物馆沈阳故宫等等。那么比较常规的这个团馆内的这个游览时间会更长，讲解更加的深入，也是深受热爱历史文化探索的学生们的青睐。那有的旅行社啊，则为广大的高考毕业生推出了浪迹西北啊，这个双飞几日游的这样一个纯玩的线路，主打的就像这个宁夏、青海、甘肃这样的经典大环线的一个深度游，那横跨了这样一个几个省啊，串联了像雪山、湖泊、草原、丹霞、戈壁啊、沙滩，还有这个雅丹等多种的地貌。当然，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深度游。还有呢，有些这个旅行社会推出这个奇遇甘南、洛克仙境的这样一个纯玩之旅啊，这个线路呢会采用360度的环线设计，串联四川和甘肃两省，一次走完就不会留遗憾了。那行程呢也会融合高原湿地、草原风光以及呢石窟、古城等历史人文景观，既包含了麦积山啊、拉卜楞寺等知名的景点，同时呢也涵盖了关鹅沟啊、这个洛克之路等秘境。此外呢，像这个省内短途的2到3天的这个旅行啊，也是比较多的，价格更加合适，当然也受到了这个毕业生的欢迎啊。这个以酒店度假为核心的直通车系列的产品啊，也是大家选择比较多的哈。比如说这个直通车啊，会有这个前往固原的啊，包括呢前往这个比较近的、离我们很近的一些这个地方的哈，都会有。包括呢最近很火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那么最近呢，也是在当地推出了一波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潮汕动车3天游的这样一个线路，行程呢包括了打卡电影同款的机位，体验手写的这个桥批啊，观赏莺歌舞，品尝正宗的潮菜，并且赠送电影同款潮汕小吃玉米果。

此外啊，这个六月份呢也会迎来一个暑期的旅行报名高峰啊，很多的这个暑期出境热门的线路呢已经是受到了很多家长和同学的青睐啊。比如说呢，这个有些旅行社推出的格鲁吉亚七天的这样一个行程安排啊，包含了卡兹别克雪山啊独家的安排，以及呢这个比利斯圣剑山，你可以打卡孤独星球封面上的阿纳努里城堡等多个大片的地方哈。那么同时呢，这个再加上像这个安心印尼、泗水、科莫多岛这七天游啊，也会安排像印尼的侏罗纪公园探秘、出海追寻魔鬼鱼，并且在海龟岛浮潜邂逅大海龟啊，这一类的小众海岛目的地也会成为亲子热门的选择。与此同时呢，高考结束之后的这几天啊，这个市场呢对于免签或者这个签证手续也是变得会简化起来，也会引起这个旅游产品的热情高涨。那对于广大的这个高考考生而言啊，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签证快不快啊，手续麻不麻烦啊。针对大家会理解的说这个说走就走的这样一个迫切需求啊，这个很多旅行社呢也会啊这个抓紧啊配套一些实打实的高考报名的优惠。除了短线游啊，长线游的需求也在回升啊。这个像很多朋友就会考虑哈、啊、说这个推出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啊，像这个沙巴啊、仙本那、巴厘岛这种海岛线路啊，同时还有澳大利亚啊，这个游轮的一些这个线路也比较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国内长线游里面，北京依然是毕业游的黑马啊。这个很多这个旅行社都会推出像什么大咖说北京的线路哈、啊、专门的会聘请有20多年经验的金牌导游带队，会在这个现场啊把故宫、颐和园这些课本里的景点呢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同时呢还能走进清华、北大和学霸面对面交流，以及呢像这个北京的科技馆啊这个进行互动，还有一些飞机体验，这种有故事的成长课啊特别受这些刚考完试的孩子和家长的欢迎。那当然刚才小慧其实也提到了哈，游轮游啊最近也很热哈、啊、那游轮游呢同样也非常受今年毕业游客的这样一个热门选择。像今年的这个暑假啊，亚洲的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就备受关注哈、啊、那么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探险号的这个团队啊，新加坡6天的这个线路就已经是在旅行社已经非常火爆了。游客呢可以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面和超强的 IP 阵容去互动啊，体验海上过山车和海上烟花秀，还可以打卡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滨海湾公园啊，以及这个网红的哈芝港，并且呢品尝地道的海南鸡饭。所以我觉得这个既然考完试了就应该好好的放松一下哈、啊、那可能最近呢有一些这个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啊已经和家长行驶在路上了啊，那么在这里是提示大家呢天气比较热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那么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呢去打卡旅行啊，让自己这3年的这个学习呢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当然在这里也是预祝我们所有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毕业生们哈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
5: 好，爸，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等着，
1: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0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那么今天呢，咱们讲这计啊，是第4计，叫以逸待劳。那么这个计策很有意思啊，在这个原文上它有这么几句话，说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易柔。这什么意思呢？说使敌人陷入困境之中啊，不用主动的攻打，可以把刚柔相济作为依据，削弱强敌的力量和意志，那么使自己处劣势逐渐向优势转变。兵书上说，双方交战，先到达战场的一方处于优先主动之势，因为这个古代打仗两兵相见，拍兵不振，那么谁先到达战场呢，他就有主动了。那么后到的一方呢，则处于疲劳被动之势，所以善用兵者只可能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这个兵书上讲对抗敌人的计谋，这是教人如何制造优势啊，并不是教人选择某战场坐等敌人，而是告诉人呢，在复杂的战局中运用最简单的方法掌握繁杂的局势，那是以不变应对变化，以小变化应对大变化，对这个不动应对动，以小的运动应对大的运动。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掌握关键来应对周围的变化。有好多例子，比如这管仲把军令融入内政之中，其实是在加强戒备。那么孙膑呢，埋伏在马陵道突袭庞涓，大获全胜。这个李牧坚守雁门关，长时间呢不迎战匈奴，其实呢那是在准备当中，大门一开，开战之际便大败匈奴。那么可以说呀，这个以逸待劳这计呀，打的不是兵力战，打的是什么呢？是一场心理战。谁的心理更加强大，更加沉得住气，那么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啊。这就是以不变应变，以小变应大变，以小动应大动。那么历史上这个孙膑与马陵道伏击庞涓，就是用的正是这一计。这里要说一下啊，这个以逸待劳啊，这个待字啊，这个待，等待的待，无疑是最关键的。待是等待啊，但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在那儿等待。打个简单比方吧，水浒大家都见过吧，啊，都读过这本书，也看过这个电视剧，是吧？这个其中有这么一幕，80万禁军教头林冲落难，被这个柴家庄柴进收留。可是没想到这个柴家庄有个小肚鸡肠啊，没见过世面，也没什么本事的那么一位啊，牛叉轰轰的，好像似乎闯荡过几天江湖的，有那么一位洪教头。洪教头是庄子里边的教头。这位林冲干嘛的？80万禁军教头，那是练习御林军的。 那皇宫里边羽林军都归人家调动啊，练习，他是教练嘛，跟这么一个庄子里的教头。为什么这庄子里教头啊非要给林冲好看啊，非要跟他比划比划，非得要跟这个林冲较量较量，来来来，这怎么的，吃什么奶长大的？这是你不就是京城八传禁军教头林冲吗？红毛想跟你比试啊。哎呀，这个林冲啊耐着面子，一下你看不管怎么地啊，你是当地的，炕上了一毛坐地虎啊，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不好意思就不比划。哎，那柴进就示意林冲跟他比划比划。为什么呢？一来柴进想见见林冲的真本事，二来那就是想借助林冲的本领灭灭这红教头的气焰。你在我这儿当教头，你小子平常这家牛叉哄哄的啊，走的四楞步放兜八楞屁，那个嘴撇成天撇啊，不是八个菜你不吃饭，不是好酒你不往下灌，是吧？好家伙，我待你不薄啊，你大话连篇的。嗯，所以啊，如果真要林冲能为

那么这位柴进呢，就是想用林冲的手教训教训这个洪教头。那么关键在接下来的比武中啊，这个林冲看起来却不似洪教头那么积极。那么只见洪教头不断的变换着招式啊，喊我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嘴里还喊着来来来来来来，你这一边来。而这林冲呢，就是静待不动。那么当这个洪教头真的扑过来了，林冲早已看穿了他的破绽，于是大脚一抬，也

从而呢将敌人玩弄于股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然后再创造适合自己的战机。那么这个待是在仔细观察敌人的动静和心理之后做出的最佳判断，所以啊，在适合自己的最佳战机没有出现之前，一定要百忍成金，无论如何也不能贸然出击啊！别想说打就打，别的麻烦，我们的目的是拖垮敌人，而不是拖垮自己，因此要忍得住对方的一切诱惑。就像洪教头，你来你来来，你这边来，哎，这家捂着的啊，这就是诱惑，洪教头的诱惑，洪教头的挑战，你一定忍住啊，直到把敌人拖死。大家对这个《三国演义》都熟悉吧？啊，有喜欢看的，有喜欢看剧的。哎呀，这里边啊，奇迹百出啊，这里边就有以逸待劳。《三国演义》中，啊，这个诸葛亮和司马懿呢是多次对决，两下杀红眼了。那可以说两个人的本领都在伯仲之间，啊，那么让读者看的啊非常非常过瘾。那么诸葛亮深谋远虑，善于用计，司马懿呢好像似乎啊在这个字里行间感觉这个谋略上不及诸葛亮，却也是老谋深算呢，狡猾大大的。那么公元234年，那么这个诸葛亮北伐中原，司马懿呢和这个诸葛亮再次交手。虽然司马懿曾多次败给诸葛亮，那么但诸葛亮不得不承认自己呢啊带了这么大的军队蜀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呢，而魏军却是在本土作战，后方稳定，那么这种巨大的差距使孤军奋战的诸葛亮不得不做出早一天出战就早一点胜算的打算。那么但这种心理他还不能表露出来，司马懿呢何等精明啊，啊，他早就看出这诸葛亮远道而来，粮草必然是受到限制，你这么一大堆人由打蜀地浩荡荡开过来啊，你的给养啊粮草那是一个大大的问题。那么而司马懿的优势就是以逸待劳，哎，这司马懿多聪明啊，只要自己坚守不出，我就在这个城里头啊碉堡里边我就不出去，你诸葛亮早晚因为粮草而完蛋，明白吗？你早晚有退兵的一天，到时你自己你都挺不下去，你诸葛亮转身就走，那时候我在乘胜追击。这个算盘打得很好，但其实司马懿自己心里对此呢也不是什么十拿九稳，因为诸葛亮啊向来处事小心，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真的会这么简单就送上门吗？啊，不管怎么样，别看司马懿多疑，但是还要等啊，我一定要等下去，只不过现在等的是消极等待，他一边等待一边探访对面的虚实，探诸葛亮的虚实。不久之后啊，司马懿放心了，啊哈哈哈哈，怎么的，自己的判断很正确，原来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即诸葛亮的身体已经开始恶化了，怎么的，有病啊，诸葛亮啊，好家伙，你想大事小事啊，思多血气衰呀、啊。那么大国家是吧，等他处理一些事儿，即便在前方打仗，国家内部事儿也得他决断，你这受了吗？这身体就挺不住了啊，腰疼腿疼脖子杆疼的是吧，哎呀，啥老病都上来了，受不了了。本来就是诸葛亮带这个军队啊就处于劣势啊，远道而来嘛，人家司马懿就不出来，自己在这扎营，就吃的也是问题。另外这个当兵的远离家乡怨声载道是吧，所以诸葛亮听这些当兵的嘀咕啊，他都上火呀，哎，火上浇油。

0: 那么自己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把个重量级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哎，这可如何是好？善人诸葛亮，这可如何？我他没招了，他真没招了，就不断的下战书啊，派人去挑战。哎呀，就这么斗这司马懿，想把这司马懿这火斗出来，你跟我大战一回，这个司马就能挺，我就是不出去。最后诸葛亮都没招了，弄了一套女人的衣服，还给写了封信啊，派人送去了。这信怎么写的？说你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指锐，一决雌雄，像这样躲避刀剑，你和那个女人妇女有什么区别呀、啊、你不就是个娘们吗？啊，现在送你一套女人衣服，如果你还有男子的胸怀啊，你那就别穿，你出来跟我俩打。如果你真就像这样闭门不出，你就把它穿上，你就是个娘们儿。看完了这封信，哎呀，诸葛亮怎么想的？那司马懿肯定是哇呀怪叫啊，哇，气死我了，哇，开门决战。哎，这就中了诸葛亮的计了。可是司马懿呀、啊，没有，这家乐的啊，好，我试试这套衣服，我看看合体不合体。然后是大摆宴宴款待使臣。哎，在酒席宴前不唠别的，司马懿就问这个使臣给他送衣服这个，说你们这个宰相啊，诸葛亮吃多少饭呢？天天呢，是吧？吃的怎么样？哎呀，这使臣呐，叹息一声，说：“我家丞相日食30升米不过，吃的非常少，而且这个军营当中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上至中军，下至士兵，拉屎撒尿，啊，他都得照顾到。哦，这一天大小事得管100多件啊。”司马懿点点头啊，食少是烦，焉能受乎？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人吃的少，啊，食少是烦，事情还多，他能活长久吗？你看看，回来使臣跟这诸葛亮一说，把这原话一说，诸葛亮长叹一声：“知我者，司马也呀！”哎哎，那么最后呢，诸葛亮最终没能完成北伐的心愿，落了个壮志未酬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下场。哎，这就是诸葛亮，要不说以逸待劳啊，让这司马懿给带了劳了。那么以逸待劳这条计策呀，要想好使啊，要想它产生效果，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呢，要善于选择战争的时机和地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那么也就是选择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敌人的战机。那么当敌人因为这种不利而产生的疲惫达到了最高点时，也就是你掌握主动权的时机。那么这时呢，一举进攻定能将其攻下。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比对方有更多的耐心，你得沉得住气，你明白吗？什么叫以逸待劳啊？那讲的就是个待字啊，你得有耐心呐、啊。你别没有耐心，好家伙，我就搁这儿不出去，没到3天，挺不住了。我这么老待能行吗？啊，我看过去，你憋不住了，这计就完了。以逸待劳讲的就是个待字，如果这时机不到，条件不成，是绝不能动手，更不能被敌人的挑战所激怒。还有一点啊，要有坚守不出的客观条件， 比如易守难攻的高城深地，赢不赢战在于你，这样你就把握住了主动权呐。那么其实啊，这个诸葛亮给这个魏国早已经啊，魏国早已经使出了一代劳之计，只是没成功而已。就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司马懿呢比他高。这事儿怎么说呢？其实从公元220年，刘备在夷陵遭到惨败后，刘备呢就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势力范围和数十万的兵力。那么在这此后，是诸葛亮一人苦撑的这个大局啊。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诸葛亮还一个劲儿的发兵北伐。这里边有人算了笔账，当时的蜀国不到100万人口啊，就整个一个国家基本上一大半全让这个诸葛亮领出去打仗去了。所以两军阵，这个司马懿就跟诸葛亮说，说你不好好建你的国家，爱护你的人民，你成天这么打打打，劳民伤财，你对得起你们国家的百姓吗？实际诸葛亮啊，他就是用了个以待劳之计。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我出兵打你，不断的要消耗你的实力，就消耗魏国的实力。他就是想用这方法，哎，我不断的出兵牵扯你走，我一出兵你就得来打来啊，那咱俩就较量一番，老这么小打小打小打小打，找一个最佳时机，然后我突然出击，一举拿下。可诸葛亮就忘了一件事儿啊，他失去了荆州啊，这时已经失去了荆州，那么他的北伐之路只能走险峻的栈道和崎岖的山路，这就让前线与后方联系不便呢。那运送军粮是难上加难，所以此时诸葛亮的北伐已经成了一种机会主义者的冒险行动。司马懿呢？司马懿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不但看出了这点，还屡次将以待劳之计反施其身。你给我使这个以待劳啊，哎哎，小朱同志啊，你还有点嫩。说《三国演义》当中，谁是最大的赢家呀？谁是真正的军事家？我觉得司马懿，啊，什么事儿你都看个结果。实际打开《三国演义》，我看了一下《三国志》，也看了不少书。实际诸葛亮这一辈子没指挥几场胜战，啊，你说怎么的？借东风神话。草船借箭是他干的吗？神话，都神话，都罗贯中给写的神话，《三国演义》神话传，就是把诸葛亮给妖化了、神话了。所以我觉得司马懿是高诸葛亮一头。你给我使这个以待劳，我给你反过去。司马懿给诸葛亮使了个以待劳，最后是打垮了诸葛亮。那么今天由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探讨以逸待劳的惊险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2。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继续探讨第四计，以逸待劳。这计啊太有意思了，哎，越琢磨越扒着嘴，感觉这计啊越有味道，越有它的神妙之处。那么是一般来讲，这个以逸待劳呢，是当敌人蓄意进犯、有备而来的时候。那敌人来的都什么呢？啊，都是气势汹汹啊，来者不善呐、啊，舔胸叠肚啊，瞪了眼珠子，握了拳头，都恨把你吃了一样，啊，就马上一张嘴，咔嚓就能把你吃了，就这么来的。啊、那么这个时节最好的办法不是迎头痛击。不是说你顶风就上啊，不是说逞强硬上，而是在这个时候要避开锋芒，审时度势，寻找战机。那么首先呢，要主动采取守势，一边积极防御，那么另一边呢，就要养精蓄锐，并因势利导地控制敌人，将战场的主动权呐、啊、完全抓在自己的手中。这个要说一下，这不是示弱啊，不是我胆小，是吧？我这个举动不是我胆小，而是明智之举啊。那么等着敌人啊，那么也就是等着敌我态势发生改变时，再给他来个后发制人，就一定能大获全胜。你看这古往今来啊，我查阅了一下有关资料，那些伟大的啊，二不行，二荒的那不行，这伟大的军事家，明白吗？都非常注重对这个敌人以逸待劳的战略对策。哎，有好多例子。你像毛泽东主席，在这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指出了，说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的减弱了，兵力疲惫，士气不振，很多弱点都暴露出来。可我们红军呢，虽弱，我们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哎，这是在围剿的时候，就国民党发动围剿的时候，毛泽东写了这么几句。因为敌人是长途奔波而来，而我们养精蓄锐早已经在这儿啊等待他呢。纵观古今呐、啊，这很多著名的战役也都是在敌人疲惫啊，我们养精蓄锐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你像管仲的治国备战，李牧大破匈奴，孙膑、马陵道伏击庞涓等，这都是。那其中呢，最有名的就是秦国灭楚的一战，这一战太经典了。这个以逸待劳用的非常非常到位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么战国末年，由于这个秦将李信中了楚将项燕的伏兵之计，那么全军溃败，败得非常惨。于是呢，这个秦王便启用了老将军 王翦是带兵伐楚啊。这个请王翦，这个王翦呐，说我出去可以，但有一点，大王，我要如果把这个仗打胜了，你得给我一栋好别墅，啊，得给我一些养老钱。我呢回来有住的啊，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这就行了。你得给我盖房子，你看怎么样？是吧？我这一出兵，你这就得给我盖房子。等我打胜了，这房子就给我了，我就拿它养老。我如果败了，或者死到阵上了，是吧？那你就愿意给谁给谁。秦王说：“那好，哎，不就盖一个别墅嘛，是吧？给他盖。”说王翦就为了要这房子吗？错，王翦多了个心眼儿。你想啊，啊，秦王把60万大军交给他呀，那基本上就是把一国家的军队全交给王翦了。王翦领走了，秦王能睡着觉吗？能睡着这觉吗？那60万大军在王翦手里头转着呢，啊？那真掉个打过来把我老秦灭了，王翦再登基坐殿，这不麻烦吗？所以这个历朝历代的皇帝最猜忌的就是手握重兵的人。王翦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我领大兵走了，你成天担心呐，哎，我给你来一个小手段，你就觉得我王翦是个小心眼儿，贪图享乐啊！我带你大军走了，你给家给我盖房子，我没有什么任何烦心，我的唯一这么一点要求就是要求有个好房子，是不是？所以啊，他是想用这个来打消秦王的这个疑虑，就是原因非常简单了，你要如果我在前面打仗，你在后边听小人之言。对不对？好家伙，你不管我怎么打，你在后边猜，猜忌我，外带拆，拆我这台，听小人的语言了。说王翦他领着大兵60多万在外边，那万一好，你成天惦记我，我刚要打仗，我刚要胜利，你把我调回来了，或者说你干预我排兵布阵，这都不行。所以用这一招。让你感觉王翦是个小心眼儿，就为了一个图个享乐。所以王翦是个很聪明人，就这样带走了秦国的60万大军呢、啊、就到了楚国的边境啊，到边境了。那么楚国的国君急忙命大将带领重兵迎击。当时的楚军呢是急于击退秦兵，就来了就赶紧，因为你已经到了边境线上了，对吧？立刻就把你打过去。但是呢，这个王翦却在这个大寨里边按兵不动，除了精心的修这个大寨的这个防护群啊，便是让这个战士在这个大寨里边吃吃喝喝养精蓄锐啊，没啥事跳舞唱歌，那是一片升平啊。好家伙，就这样相持1年多，就两下在这对阵1年多。那国内呢？国内秦王能不着急吗？那秦始皇本来就是一个猜忌多疑之人。哎呀，这王翦带领60万大兵到那儿也不打，扎到那儿，是不是啊？哎呀，他不动，他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叛变？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自己又把这个问号啊拿掉了，因为这老头走前让我给他盖房子，盖好别墅，是吧？说回来之后，颐享晚年，所以绝不能反，不能反，不能反。别的大臣也说，有不少人说是王翦带60万大军屯在那儿不打仗，这一晃1年多在那儿。这什么意思？这是是不是要兵变呢？秦王还劝不能，他走前让我给他盖房子，他回来 他肯定有他的计谋，他回来还得要我这房子呢。你看看这王建呢，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么就这样前线对付了一年多，那秦军呢是兵强马壮，而这个楚军呢坏了。你说跑到这儿，一开始雄赳赳气昂昂，差点跨过鸭绿江，这瞪眼珠子就来了。到这儿人家在里边就不出来，你不论是咋喊咋叫咋闹，哎，就是人家不出来，最后弄得他们非常疲惫。他们就认为这个秦军无意进犯，他们来干嘛来了？你到边境线这儿啊，看看也没跨过来，人家无意进犯，不过就是在那儿啊安了个大寨，筑城自保。于是便下令班师回朝，准备准备准备，收收收，回去吧。瞎闹，人家一点这个想打咱们楚国的意思都没有。你说咱跑这来这一年多，这一年多，你说，哎呀，我的妈，倒着个霉呀，没吃几口肉，那是。

潮水样，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是追杀楚军，就把这楚军杀得爹一声骂一声啊，哀鸿遍野，鬼哭狼嚎，溃不成军。最后啊，在公元前223年，秦国是一举歼灭了楚国，这就是大将王翦下山兵吞六国其中用的一计，以逸待劳，然后班师回去见着秦王。秦王说，你赶紧来看吧，我给你盖的别墅啊，这别墅占地啊100多亩啊，独栋六层，里边还有电梯啊，有冲浪浴，那年头一个没有，哪有电梯呀？ 啊这王翦呢就跟这秦王说，大王，谢大王，您相信我，我要这房子是假的，为了就使您安心，我就是怕我在那儿扎住这个重兵60万不动，怕你起疑心，不是大王您起疑心，而是有些小人鼓动，怕您听信奸言，是我在那中途半路而废，万望大王恕罪呀！哎，你看看这个以逸待劳之计用的啊，那简直是高，实在是高。这是王翦啊用的以逸待劳之计。那说中国这个用这以逸待劳之计的这个战略家呀，太多了啊，军事家太多了，是吧？哎，大人物用着太多了，包括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啊重耳，那也是用的以逸待劳之计，击败敌军。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用以逸待劳之计，哎，吴起用以逸待劳之计，明代的刘伯温用以逸待劳之计，这举不胜举。说外国有没有？哎呀，外国有，而且用的还活呢。用的还好呢，这个事情得说1940年12月9日。说谁呢？咱们说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这个罗斯福啊，正在这个塔斯卡卢萨号驱逐舰上悠闲的甲板上走着，欣赏着加勒比海幽丽的，欣赏着加勒比海秀丽的风光啊。而就在此时此刻，大洋的彼岸，那么英国军队和德国法西斯的舰队已经开始了打上的交火了。由于德军备战充分，装备精良，很快这个大英帝国的军队无力反抗。那么正在度假的罗斯福不久呢，就收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写来的一封求救信。这个信的大致意思就是，哎呀，哥们儿啊，救救我吧！啊，不管怎么地，咱们都说一个英语；不管怎么地，咱们都说一种语言，英语，对吧？我们英国财政资源枯竭了，真整不动了。我们已经无法购买作战的必需品呐，哥们儿，帮帮我！所以丘吉尔恳请罗斯福为英国。所以丘吉尔恳请罗斯福为英国提供几千架飞机和几百万吨的船只。那么这个英国和美国的利益那是息息相关的，荣辱与共啊，这一点世界人都清楚，罗斯福心里比谁都更清楚。但是美国的中立法规定，交战国一定要用现款购买武器装备，而且呢，美国是不允许向没有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的。如果救助英国，那无疑会违反中立法这两项规定。如何说服这个议会里的那帮人呢？罗斯福啊，是煞费苦心的。那么12月17日这天，罗斯福为此事专门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啊。他在这个会上向与会者介绍，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哥们们、姐们们，

0: 朋友们，保卫美国最好的办法是让英国打败德国呀。但是呢，现在让英国没有了资金，让他们拿什么去帮助我们打败德国呢？这几句话说完了，台下鸦雀无声啊。罗斯福知道啊，他们也毫没办法啊。他整整领带，接着说：“如果有一天，我的邻居家里头失火了，我们两家只有100米远。”我这里有个水龙头，只要给他拿去，就能帮他把这个火给灭了。可是我总不能在救火之前拿这水龙头的时候对邻居说：“伙计，这条管子值15美元，你得先给钱吧。”他这话音一落，这台底下哇一阵哄堂大笑。哎，我说，罗斯福继续说：“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罗斯福这么一问呢，这台底下有人就说了：“才15块钱，给他好了，救火要紧嘛。”罗斯福点了点头，他话锋一转：“可是啊，如果我给他，他今天跟我借水管子，明天就可能借我的汽车，那日子久了，我们家的东西可全没了。”这台底下哗又乐了。这时罗斯福啊，扬了扬手：“我出这么个主意怎么样？我可以借给他管子，他用完了呢再还给我，如果他用坏了，他就得照赔不误。你们大伙说这样好吗？”“哎，这是个好办法，是聪明人的办法。”这台底就喊上了。那么经过这次会议呢，罗斯福认识到他所推崇的租借法案很有可能在国会通过，这让他信心大增啊。那么不出所料，国会通过辩论，最终以多数压倒少数的优势通过了租借法案。那么在1941年3月11日，当罗斯福总统将他签署为法律时，罗斯福是很激动啊。“哎呀，我们总算有了一个能够帮助邻居的好法律啊。”那么丘吉尔听到这个消息，那是一蹦多了高啊。 OK， 太绝了，罗斯福所做的一切对我们大英国真是太完美了。那么罗斯福的租借法案在这个二战中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后，也是利用了这一法案，美国向苏联提供了15000辆坦克、7000架飞机。那么罗斯福这一举动不但挽救了英国，也挽救了苏联。但当时呢，因为这个美国人都十分的抵触战争，罗斯福明白他还必须唤起民众的斗志。于是呢，有一次在这个讲话里，罗斯福慷慨陈词啊：“各位，谁也不能预言敌人何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不应该静静的等敌人走进我们的院子里时才易于反抗，那样就等于自杀呀。在你的敌人乘坐一辆坦克或开着一架飞机向你进攻的时候，如果你一定要等到看到他们的眼睛时再开枪，那你就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那么罗斯福极具智慧的这番讲话在这个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啊，人们纷纷打电话给白宫，给罗斯福，表示大力支持罗斯福。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以逸待劳这条计要放到现实社会当中啊，你比方说有些单位吧，有些机关，这个下属对领导的某些指令感到难以理解或不予执行是非常正确的。这时如果用权力强迫执行，你下命令一定会激起下级这个员工的抵触情绪，不利于问题解决。领导呢，有责任向下属解释清楚自己的观点和部署，那么并为他们呢说明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啊，哎，给他讲清楚。罗斯福以逸待劳， 尽可能地避免与公众的消极冲突，因势利导，用智慧和幽默巧妙地化解了争端，为法案的通过做了充分的铺垫，那么最终成功地变被动为主动。那么在获得公众支持的同时呢，也维护了别国的友好外交关系。所以我们在单位当这个领导啊，你当领导或者你想执行一个什么政策的时候，底下有抵触情绪的时候，你不要过激，一定要因势利导，以逸待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把话说明白。都是明白人儿，没有办不了的事儿。这个以逸待劳这集啊，咱就讲到这儿。下一集啊，我给你讲一个趁火打劫，你看咋劫。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二至禁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
4: 好，
5: 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

0: 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好好好，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6: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7: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会议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1000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30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他张票，他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他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3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
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

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5块一个月，10000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4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跃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

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到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2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

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

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十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这路上没名

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

0: 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是这就把，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

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这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这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

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annel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陈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4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想问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她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他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

情，但孙俪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那阴影对于结婚，她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亚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亚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10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亚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亚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亚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亚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亚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3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基金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

0: 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吧。
4: 好好，爸，
5: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

0: 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好好，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4: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5: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6: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4: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七集，马一山人吓傻了，身子僵在座位上，不知道该怎么办，脑子里飞转着一个念头，他和何小平要完了。恍然不知所措中，向左急速倾斜的车身却停了下来，好像被啥挡住了，车头老牛一样突突突地叫着，一股一股往外喷出了黑烟。马一山这才反应过来，是何小平刹住了，他赶紧跳下车往后跑，原来路面果然塌陷了半边，车轮负重碾压上去，左半边就斜下去了。看来何小平没吹牛，他技术真不错，要是一般人估计这车早就翻下去了。看清楚情况后，马一山这才吐出一口气，抬手擦脸，满手心都是冷汗，刚才真的把魂儿都差点吓出来了。
0: 二虎喘吁吁地追过来。
7: 哥，咋了？人没事吧？
2: 哎，没事，差点翻了。
0: 何小平也下来了。
8: 哎呦，你们这个烂地方，这个破烂路，哪是人走的嘛？
0: 马一山心里悬乎乎的，怕何小平趁机再提啥要求，陪着小心看着他。
2: 哎，本来我担心沟里路不好走，谁想这里出麻烦了，这咋办呢？
8: 还能咋办？往出开嘛！你们在后面推，看能不能动弹。是。
0: 奔奔车再次突突突叫了起来，马一山和二虎双双用力，
2: 来。一二三，
0: 车身忽悠悠动了起来，
2: 鼓劲儿。
0: 马一山喊，给自己也给二虎，哥俩身子紧紧靠在洋芋袋子上，尤其是二虎，干脆斜着右肩膀去扛，脸正的紫红。车发出吼叫，好像在哀嚎。

0: 说他确实尽力了，可还是没力气从下陷处拔出来。叫着叫着，他断气儿一样死了，熄火了。
1: 哎，和尚，要不咱卸车吧，太重了，根本上不去，这么死退啊，太危险了。万一
2: 不能卸，只卸一回，沟里还得卸一回，时间耽搁得起吗？你是不知道，到了线上还得排队，那正是你是没见过。从红丝厂一直排出半条街，没个一两天根本交不进去。这么个，我再加一把油，你哥俩下去，在左笼子上那使劲，只要力气用对了，保证能上去。这种情况我见多了。
0: 马一山还在犹豫，二虎腾的一声跳了下去。
3: 哥，就听司机的吧，咱鼓一把劲儿就上去了。
0: 说着，把铁锨别进车轮下。
4: 马一山被兄弟的自信带动了，也跟着下去，双手搭上车轮。何小平加一把油，本本车再次咆哮起来，车轮动了，像陷进泥坑里的老牛在拔动蹄子。一下，两下，三下，马一山憋着一口气，感觉下一秒就能成功了。这时候他听到嘎吱吱的声响，感觉有一股风呼啸着压了下来。马一山傻了，心里明明有个声音在喊快跑快跑，可浑身梦魇住了一样，完全不听他使唤。耳边听到铁锨被压断的嘎吱声，最高处的洋芋袋子咕噜噜地往下翻滚，下面整个车身跟着往下倒。
0: 马一山扯着嗓子吼：“
1: 跑啊，二虎！”
0: 身子也跟着往后倒，仓皇中一头栽倒了。有洋芋冰雹一样哗啦啦砸下来，他顾不得疼痛，从洋芋堆里拔出腿，爬起来左右看，奔奔车完全翻倒下来，仰面朝天躺在路下的地里。何小平也翻了下来，跌在软地上，他已经爬了起来，拍着裤子上的土。
2: 哎呀，倒大霉了，今天把命差点丢到你们羊圈门了。
0: 马一山突然惊悟，少了一个人，大叫着扑上去：“
1: 二虎！”
0: 车翻了，车厢倒扣着，车厢里的散装洋芋，还有最上头有麻绳捆扎的十几袋洋芋，这会儿全散花了。马一山嗓音都变了，扯出老牛一样的吼声：“
1: 二虎，二虎，你不要下河！”
0: 心里一个声音同时在喊：“二虎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父母交代？咋跟弟媳和侄儿娃娃交代？”他心里着火了，整个人被大火裹着，绕着车疯狂地跑，眼前不断地冒火。一个声音像是从土里冒了出来：“
3: 哥，我在。”好着呢。
0: 听到二虎说话，马一山差点高兴疯了。他跌跌撞撞扑到车后，果然二虎还在，趴在奔奔车和路梗子之间，跌了满头满脸满身的土，像刚从土深处爬出来的一个动物。马一山一个马趴扑上去，抱住了弟兄的脑袋，他把脑袋按在自己肚子上，用两个手啪啪啪打这颗头。
1: 哎，你一个土贼，你要吓死人呐！
0: 何小平跑过来，看看马二虎躲过一劫的现场，直吸冷气。
2: 哎呀，我的光三呀，你命大呀，你命真是太大了。像这种情况，一般人肯定都压成肉饼子了。
0: 二虎这才爬起来，看着仰面朝天的车和满地散落的洋芋，再寻他的铁锨，已经被压断在车下。他这才回过神来，感到了怕，两条腿直抖。司机没出事儿，兄弟也没伤着，马一山这才松了一口气。但细看眼前的惨状，心又抽成一团儿。何小平的奔奔车不知道损坏了没有，洋芋跌散了还得一个个捡起来，这塌了的路还咋走？家里还有好几辆奔奔车的洋芋等着拉出去卖。 他感觉心里一直麻木的东西现在苏醒了，有无数虫子在蠕动，在五脏六腑间啃噬，疼痛随之涌来。
4: 马一山的泪水涌出来，在眼眶里回旋，他憋着不让他们往出冒。男人有泪不轻弹，他不想让人看到，但他浑身真软了，浑身的肉往下滑，像一滩稀泥，怎么也提不起来。他干脆不硬撑的一屁股坐在了杨玉上，眼睛呆呆地望向远处。附近劳作的人看到这边翻车了，都纷纷往来跑。羊圈门人喜欢看热闹，也都揣着一副热心肠，谁家出了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他们会无条件帮忙的。人们果然从远处山上往下来跑，从近处地里往来赶，一股悲愤的气息在马一山心头升起，他忽然下决心的，这杨玉不卖了，难死人了，让他们堆在家里烂去，喂牲口去，明年再也不种这么多了。苦死巴活的种了一年，盼了个大丰收，但拉不出山去，倒成了祸害了。今儿可差点出了人命啊，他哥俩还有个何小平，加起来三条命啊。好在人没事儿，人没事儿就是最大的鸿福啊。车刚翻了，他还昏昏沉沉的，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怕，真是越想越胆寒，一股子接着一股子的冒冷汗呢。
0: 人们陆续赶到，围着车祸现场查看，有观望的，有急切询问的，又望着灾翻的一团狼藉的现场摇头叹息的。对于羊圈门人来说，这也算是一场大车祸了。马一山木然地坐在那儿发傻，耳边听得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
5: 娃呀，人没出事儿就好。
0: 同时一个大手重重地拍在他的肩头，是老父亲，他也赶来了。马一山忍着疼痛，眼眶蓦然发紧，感觉满心满肺都是委屈，真想一头扎进老父的怀里，美美的大哭上一场。自从母亲去世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让他扑进怀里，像个孩子一样的哭出来。马一山暗暗用力，把内心冲动的浪涛压下去。他站了起来，扶老父亲站稳，就掉头去面对现场。车翻了，杨玉滚得到处都是，这烂摊子得赶紧拾掇。乡亲们也都行动起来了，装的装，抬的抬，码起了一堆洋芋袋子。何小平指挥人们抬车，他怕大家七手八脚弄坏了他的车，不停地吆喝着慢些慢些。八九个大男人抬车头的，抬车屁股，抬车厢的，吆喝着劲儿往一处使，算是把一个笨重无比的铁家伙给翻了过来。
4: 令人欣慰的是，奔奔车还好，除了左边一个把手断了，再看不出大的破损。何小平围着车查看了一圈，又发动起来走了几步，车能走。他熄了火，向马一山要200元，说车坏了他得修车。马一山女人听到这话，忍不住扑上前质问，
6: 啥？200？这也太多了吧。原来指望着杨玉变钱呢，这杨玉还在这儿，这俺们拿啥给你凑这一个的钱？苦死苦活种了一年杨玉，还没见钱的面面就赔了。
4: 李有劳站了出来劝何小平，
7: 就是200太高了，你少要些嘛，心包这么黑。
4: 马一山深感意外。何小平是李家女婿，这种情况下，李家人随时有可能跳出来帮他们的女婿，这正是马一山没有讨价还价的原因。他怕还价不成，反倒引来李家人围攻声讨。事故出了，损失确实产生了，他出一些修理费是人之常情。如果惹毛了李家人，说不定胃口会开得更大。没想到李有劳能出面说情，马一山再次对李有劳有了好感。大事儿见人心，这个李有劳还真跟他哥李有功不一样啊。
0: 马一山在人群里寻找李有功，咋没见李有功露面？是在家里没听到这出事的消息，还是懒得来？自从上回水沟乱斗事件发生以来，李牛两姓的几个轻伤者出院了。牛阿蛋和李胡子二人伤得重，葫芦镇医院看不了，到现在还在县医院躺着。据说两人都没少花钱。李胡子媳妇哭哭啼啼地找牛家人要钱，牛家哪里会认账？当时人多手杂，谁打的都不知道。据说李胡子媳妇儿也找李有功出面做主，李有功咋答复的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李有功啥心思，还真不好猜。不过全羊圈门的人都在等着看呢。按常理，李有功不会善罢甘休的，这回他被狠狠打了脸。依照他多年来在羊圈门的行事风格，肯定没憋好主意。谁知道下一步会想出什么招数来？
4: 马一山这段时间心里一直不踏实，一会儿后怕，万一那天真没人管，任由乱斗闹下去，庄里现在恐怕已经顶起了好几座新坟了吧，公家监狱里也要添几个犯人了。他确实庆幸自己那天急中生智，做出了正确选择。一会儿他又忍不住担心，事后李有功太安静了，安静的不正常，这就让人难以安心了。他奔前跑后，闹闹喳喳，拿出各种坏招，这才符合常情常理，也是李有功身上惯会发生的事儿。昨天晚上他还和女人念叨这事儿，女人不像马一山考虑的那么多，她嘴一撇，
6: 切，肯定是羞得抹脸出来见人了，窝到家里头躲着呢。
4: 听听她说的多轻松，马一山暗自摇头叹息，女人家嘛，就是看得短浅。
7: 李有功带着李家人在羊圈门横行这些年，哪会这么轻易就认栽呢？
4: 目光悄然在人群里扫了一遍，马一山还是没有见到李有功。他心里暗自庆幸，盼着他在这紧要关头千万不要出来，他一出来事情就坏了，可能200块钱都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了。
0: 何小平看了看李有劳的脸，李有劳始终微笑着。
8: 就是，都不容易嘛。我看这奔奔车也没啥太大的损失。娃，你就少收些。再说，咱村还有好多洋芋呢，都等着雇你的车往外拉呢。
0: 何小平不等李有劳再说下去，赶紧摆手。
2: 行行行，那就150。姨夫，再不能少了。这伤的可是内脏，你们是看不见，我得换轮胎，你看铁圈也扁了吧，还得圆一下，到处都要花钱。
0: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马一山答应这几天就想办法凑钱。从此羊圈门人记住了一句话，损伤在内脏，肉眼看不到。原来车是有内脏的，大家算是跟着何小平长见识了。何小平观察地势，寻找把车搬上路面的途径。他爬上去又跳下来， 前后左右看了半圈，指着路骂：“
2: 哎，不是我笑话你吗？你们羊圈门人真是眼窝子里没水，在这深山沟沟子里啊，活着也就罢了，那是老先生把根扎在这儿了，变不了了。问题是一条路总能变的吧？你们就不能修宽点？自己看，哪有这样修路的？得从上头往下挖啊，挖它个3-5米，我就不信蹦蹦车过不去，大卡车也能开进来了。”
0: 有人在人群里喊了一声姐夫，声音弱弱的，那是何小平的小舅子。不知道这位姐夫是被刚才翻车吓着了还没缓过劲儿，还是川区人的优越感上来了，指着李有功家那片地侃侃而谈：“
2: 这谁家的地啊？是不让路从地里头走是吧？要我说，你们这山里人啊，真不如我们川里人。我们的路直接从水田里过，修得四通八达，方便的是大家，路宽了才有好日子过呢。”
4: 人群里忽然冒出来一个嫩嫩的声音：“
9: 杨小富，先修路。”
4: 马一山女人赶紧制止：“
9: 是女，敲着。”
4: 同时伸手拽了一把女孩的辫子。
9: 哎呦，
4: 这女孩正是马一山的小女儿穗女。小姑娘在邻村念小学，不知道从哪里学到的新知识拿到这里卖弄来了。穗女怀里紧紧抱着个大包裹，她扭着头甩开了她妈的手，呲了呲牙往后退出了人群。何小平的话没人接茬，这话不好接。李有功的地，李有功不带头舍出来修路，谁敢多嘴呀？
0: 何小平叹了一口气，似乎觉得和一群山汉辩论这样的道理实在可惜了他的才华和眼界。他指着塌陷的地方：“
2: 那个从这里往下跑啊，弄一个那个坡出来，再找一下那个船子和板子来，垫一下，然后大家再扫一下啊，看能不能上去。”
0: 这时候羊圈门人体现出了团结精神，纷纷扬起手中的农具上前帮忙。很快塌陷的地方被刨挖出一道坡子，二虎卸了他家的门板扛来了，后面跟着三子，他居然怀里抱着顶大门的杠子，杠子前面他3岁的儿子贝壳在引路。三三跌跌撞撞地走来，嘴里絮絮念叨：“
10: 哥，你看这个行吗？我能帮上吗？”
0: 马一山看到这一幕，双眼发紧，鼻子酸楚楚的，跑上前去接过杠子，把三三安置在高处一个地坎上坐下：“
4: 你别乱跑就是帮大忙了，蹬蹬车可不长眼睛，万一一头撞到了，你哭都来不及。”
0: 何小平指挥大家把船子和门板垫在坡度最陡的地方，又吆喝男人帮忙推搡，奔奔车被再次发动起来，铁家伙老牛一样悲惨地叫着往坡上冲去。“
11: 来来来，大家都加把劲儿，今天咱是赠死老牛也不翻车。”
0: 李有老喊一嗓子，带头冲上去搡车。人多力量大，借着坡度前后挣扎了几次，奔奔车终于冲了上去。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丁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
7: 相约有晴天。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共同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在这些专辑当中找到属于您的美好记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许巍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是许巍在2004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那这张专辑由上海布申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发行。2005年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2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专辑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许巍这张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2004年，许巍发行的第四张原创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用音乐敞开心扉去与人交流，作为自己蜕变之后的新的开始。许巍表示，这张专辑是他苦苦行营后的心得，包含着他所有的情绪和不能否认的改变。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张专辑是一张记录许巍刚刚进入到安逸状态的专辑，专辑里有许多去、旅行、走等等字样，说明许巍其实也是在平静生活的背后寻找着一条内心的出路。在专辑中，歌曲的作词作曲全部由许巍完成，部分歌曲的编曲由李延亮和易乐队完成。专辑一开始只有十首歌曲，悠远的天空是后来在上海录制并且加到专辑里面的，因此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那在这张专辑中，许巍所描绘的那些生活的小事，犹如在儿童眼睛中观看的这个世界，但是在那些歌声中一直都在传达着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喜悦于希望，宽容于力量。那是历经坎坷后的歌者面对生活时的态度所决定的，那是一种云淡风轻般的乐观淡定和从容不迫的情怀。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

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涛。许巍1968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95年由他作词作曲的歌曲《执着》由田震演唱而广为流传。1997年，许巍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1998年，他的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时光漫步》。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三届音乐风云榜最佳摇滚专辑、最佳摇滚歌手奖。歌曲《礼物》获得了最佳摇滚单曲、内地年度十大金曲奖。2004年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正在收听的这张专辑。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是一首轻松的小品，它揭示了外部世界与生命的全部意义，又隐喻了许巍自身的内心变迁。这一切的转变是如此的简单，这里的转变指的不仅仅是世界，还有每一颗敏感的心。在编曲上，这首歌也是许巍音乐历程中的第一支纯粹电子化的作品。异乐队的配器让这首歌焕发出了一种超然之美和愉悦之情。这张专辑明确地表明了，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无论环境怎样改变，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对于许巍来说，那一向意味着这样的词语：简单、善良、纯粹、光明、希望、真诚。而在专辑中，不过是化为了最为直接的行为，用心歌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7: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8: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7: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9: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继续说一说茶。红茶在欧洲非常的流行，也是十分的珍贵。那红茶为什么会深受大家的喜爱呢？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香气非常的适合大家的口味。但是呢，在当时对于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英国人一直搞不太懂品质的问题，因为他们还不是很了解中国的茶叶究竟是怎样分类，是怎么样制作的。他们总会觉得中国的茶叶好像质量不是特别的稳定，因为当时的茶叶种类也很多，所以英国人并不是能够清楚地分析出这些来。而在1717年，托马斯·川宁，也就是现在非常知名的欧洲茶叶品牌的一个创始人，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茶室，而他的商业法宝是推出了不同种类的调配茶。至于创新调制的这种调配茶的味道，就是用不同茶叶之间的口感差异比较大，所以呢，他就重新调制，找出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味道。比如说啊，如果拿出20箱的茶来细细品的话，他会发现每一箱的味道都各有不同，有的浓而涩，有的淡而浅，而通过将不同箱里的茶叶混合搭配，就可以得到一种比任何一箱茶叶都可口的混配茶。另外呢，这种做法还可以确保茶叶质量稳定。同时呢，英国的船员也在自己的见闻录当中记载，和中国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些茶叶它的色泽是不一样的，英国人很难分类出来。但其实这种茶呢，极大可能就是中国生产的红茶。直到很后来，英国人才分得清了红茶和绿茶之间的不同，从而引起了喝红茶的兴致。英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约翰·奥尔顿就从中国旅行回国后，向英国人介绍中国有3种茶叶：武夷茶、松罗茶和饼茶。其中武夷茶呢，被中国人推崇为第一，由此英国人开始喝了上等的武夷红茶的风潮。可见啊，即使是对茶叶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呢，他们当时对茶叶的认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只有3种茶。其实呢，中国的茶叶现在主要被分为6大类，可以选择的范围也很大。刚刚就说到了绿茶和红茶，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茶和黑茶。说到白茶和黑茶，大家相对可能会觉得陌生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机会也会更少一些，尤其是黑茶。不过呢，白茶和黑茶都属于非常温和的现代饮品。白茶和黑茶的品种不算多，如果说不将普洱茶算进来的话，但是呢，在6大茶叶种类中，它们的优点也是特别明显的。白茶具有茶叶中最佳的抗氧化效果，而黑茶口感醇和饮用的方法也更多，都可以算得上是适合现代人的现代饮品。之前我们也说到了，绿茶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茶叶，不过这点呢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就有人认为白茶才是中国人最早饮用的茶叶，因为关于白茶的起源和定义众说纷纭，我们很难搞明白白茶一词在历史当中究竟指的是什么。不过呢，我们也可以从白茶的一些说法当中来窥探一下其中的道理。关于白茶的说法之一是，历史上的白茶就是指白色的茶叶，茶树因为变异或真菌感染的原因患上了白化病，而茶叶在树上的时候就是白色的，因此得名白茶。另外一种说法是，茶叶上天然带有一层银白色的绒毫的茶叶，这种茶树呢的确是存在的，例如今天的福鼎大白、福安大白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第3种说法才是现代通常理解的那种白茶，也就是通过发酵和氧化的程度按照6大类划分的白茶。不同的说法呢，都能在历史典籍中找到依据。根据陆羽的《茶经》中最早出现的白茶一词，当中只有一句话：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而关于茶叶的外观和制作方法却只字未提，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知详情。
从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当中也提到了白茶，并且详细记载了制作工艺。然而按照宋徽宗记载的工艺，很明显做出来的是蒸青绿茶，而不是白茶。从历史起源方面来看，也有研究者认为，结合中国古代人茶叶药用的使用方法和时尚不成熟的储存条件，古人不会对茶叶进行炒揉和发酵，而是经过日晒之后就储存，这种制作方法大概率就是白茶了。但是呢，因为没有尚未明确的说法，史料中还是存在着词义的变化，因此呢，我们现在说的白茶就单指现代工艺分类中的白茶了。白茶也是非常适合现代养生的，独特的日晒萎凋的加工方式使得白茶中的黄酮含量是所有茶类当中最高的，其他的茶类呢，黄酮含量一般呢都是0.1毫克每克，而白茶却达到了2.2毫克，所以呢将近是其他茶类的22倍。而在茶水的口感当中，黄酮也主要影响的是苦涩味，所以按理

刚刚我们说到了白茶，它的制作工艺呢，主要就是靠萎凋，而没有揉捻，保留了自然植物原始的寒性，在六大茶类当中属于茶性最寒的一种。所以呢，虽然它适合很多人的口味，但是对于本身就体虚性寒的人来说，饮用白茶就一定要适量了。相比之下，颜色之相反的

身体状况去选择不同的茶类。刚刚也说到了红茶、绿茶、黑茶和白茶，这些茶大家喝过吗？那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有没有你特别好奇的种类想要去尝试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说到的是黄茶和乌龙茶。

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在爱上国风当中来学习茶的知识。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种类不同的茶叶，有红茶、绿茶、白茶和黑茶，大家一定也有着自己不同的偏好和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黄茶和乌龙茶这对命运迥异的宠儿。同为六大茶类之中，黄茶和乌龙茶的命运却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乌龙茶的种类很多，无论是冲泡清饮还是调配茶，甚至是瓶装的饮品，乌龙茶可以说是现在每个人眼里的宠儿。哪怕说我们走到超市就可以看见货架上的乌龙茶，一定有着不亚于三种可以挑选。可是反观黄茶，不仅在规模上在缩减，还有很多人呢甚至不知道黄茶的存在，甚至呀还有不少的黄茶渐渐被并入绿茶当中。根据显示，2019年黄茶产量在六大茶类当中仅占0.35%，可以说是非常边缘化的茶叶了。不过呢，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黄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而且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情况呢？黄茶之所以处境尴尬的原因之一呢，是它的模糊的定位。它和绿茶之间的区别虽然有，但是并不是很大，只是多了一道闷黄的工艺。什么叫闷黄呢？就是将杀青或者是揉捻后的茶叶趁热堆积，让茶叶在热量中发生泛黄的反应。但是因为闷黄并不容易控制，所以堆积前的温度和湿度都会对黄茶的品质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从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不新鲜的绿茶一样，再加上不少人喝绿茶的时候追求清澈透绿的茶汤，所以看到黄茶那种绿中泛黄的茶汤之后，就会误以为是买到了劣等的绿茶。除此之外，按照口感来说，黄茶是比较中庸的。

不像绿茶那么清新，不像红茶那么清甜，又不像白茶那么清爽，和黑茶比呢，又缺了一份口感中的浓郁。所以现在不少的黄茶都被用于制作速溶茶和瓶装的饮料，而黄茶中含有的可溶性糖也是所有茶类中最低的，所以呢，非常适合作为低糖的饮料使用。不过呢，其实黄茶论及它的历史文化，它并不深厚，只是明朝才正式出现用于交易的砖茶。而在保健方面呢，黄茶对于消化道的改善是比较明显的，在降血糖和降脂上，实验证明黄茶中相关的提取物也更为显著。不过呢，这些实验对象仅限于黄茶中最浓郁的黄大茶。如果是味道比较平淡的黄芽茶和黄小茶的话，那所带来的功效和其他茶叶相比也并没有着很大的区别。今天呢，给大家说了六种不同的茶叶，大家是不是有了一定的印象呢？接下来也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六种茶类的主要茶叶品种。首先，绿茶的主要品种有西湖龙井、碧螺春、陆安瓜片，还有日照绿茶。它的特点呢，也是香气突出，并且呢，茶汤中绿中带黄，非常清澈，并且非常的清爽。而红茶当中的主要品种就有祁门功夫、正山小种、金骏眉，还有云南古树红茶。白茶的主要品种就有白毫银针、贡眉、寿眉、白牡丹等等。黑茶的主要品种有湖南千两茶、湖南福砖、安茶和康砖。黄茶的主要品种有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平阳黄汤、远安鹿苑。最后说到的是乌龙茶，乌龙茶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它们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其中就有大红袍、武夷肉桂、铁观音和洞顶乌龙。大家平时喜欢喝茶吗？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不同的茶类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呢？那茶的滋味还是要自己亲自去尝试，沏上一杯茶去品一品才能感受得到的。也希望今天的爱上国风能够帮大家来对他们有一点点的了解。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生？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

0: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0: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
6: 好好，爸，知道了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4: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前两天五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被宣布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国的茶类有很多种，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说一说茶。首先要说到的是在这次中国茶申遗成功当中，其中就有江苏的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作技艺，还有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这三个项目参与了此次申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这次参加了世界级非遗申遗成功的这三种跟茶相关的制作技艺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和特点，我们该如何去欣赏它和品尝它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在开始跟大家说到了，江苏有三个相关的项目成为了世界级的非遗，也助力了中国茶申遗成功。刚刚在一首好听的苏州话的歌曲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参与申遗成功的三个项目中一个苏州的项目，而这个茶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就是碧螺春。碧螺春也是我们中国的十大名茶之一，也是康熙皇帝赐名的，它的杀青环节非常具有观赏性。碧螺春也叫做碧螺春，这个螺呢，一个是海螺的螺，一个是藤螺的螺，俗名呢又叫做佛动心，为成品绿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至今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中国名茶志当中推定，碧螺春的名字是由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康熙帝巡视东山的时候御赐的。那采摘碧螺春的时候呢，对时间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下煞人香圆夸雨，还须早摘趁春分。春分到清明节采制的碧螺春称为明前茶，品质最为名贵，也是茶中的极品。碧螺春的制作方法主要工序有杀青、揉捻、揉搓、显毫、烘干。杀青的过程呢非常具有观赏性，茶农炒茶的手法以抖为主，炒的时候双手快速的翻动，边炒边抖，在抖散嫩叶的同时捞净残梗和烟焦叶，使嫩叶杀青的更加均匀。盛茶之后的碧螺春集形美、色艳、香浓和味醇于一身，外形条索纤细，呈螺形卷曲，披满了绒毫，色泽银毫隐绿，当地人称铜丝条、螺旋形、浑身毛，一嫩三鲜自古少，被誉为四绝盖世的天下第一茶，就是来自我们江苏苏州的碧螺春。说完了碧螺春，我们再来看一看被称为茶叶中的鸡尾酒的富春茶。俗话说一江春水三省茶，1921年富春茶社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富春茶夔龙珠，开创了扬州拼配茶的一代传奇。虽然说富春茶的历史并不是特别的悠久，但是富春茶也被著名作家的莫言誉为一江春水三省茶。其茶制作工序严格而复杂，需要先将珠兰与茶胚含窖，使珠兰之香气进入茶胚，而茶胚呢是专门为制茶而生产的初加工茶。中国盆景大师林凤树

是一江春水三省茶呢？也是因为富春茶是由安徽的葵珍、浙江的龙井、富春自家种的珠兰对配而成的，取葵珍、龙井、珠兰的前三字合为了葵龙珠。因为三种茶分别来自安徽、浙江、江苏，所以也有着一壶水煮三省茶的说法。葵龙珠茶的力道比较大，而且非常的耐泡，后劲也很足，所以被称为茶叶中的鸡尾酒。而泡茶需要好水，好水中讲究灵水。清末民初，富春茶社就是每天由水车从城外以长江涨潮之际凌晨去采运河的活水，烧得滚开，称为宝塔水。然后呢，泡起了葵龙珠，一壶水煮三省茶，也就是由此而得名。而富春茶社拥有着130多年的历史，坚持古法制作。就比如说，除了茶叶之外，还有像三丁包的制作，选用的都是老母鸡，面粉的发酵也是传统的技艺，来不得一点投机取巧。富春茶社的员工们也秉持着对老字号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不能丢失传统，不然对不起食客，对不起老祖宗，这是富春茶社员工一直坚守的理念。当然了，除了守正，富春茶社也在积极创新。就比如说，在三丁包、五丁包里面增加了蟹黄等元素，口味变得更加鲜美，同时还推出了鱼翅蒸饺，也受到食客们的欢迎。并且呢，顺应了健康饮食的趋势，菜品的口味也往低盐低糖的方向发展。这次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相信富春茶社的未来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次三个成为世界非遗的中国茶项目，这次呢还有一项是来自南京。接下来呢，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来自南京的茶香。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

0: 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拱南关，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0: 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

0: 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

0: 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迎清文思。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继续说一说茶。红茶在欧洲非常的流行，也是十分的珍贵。那红茶为什么会深受大家的喜爱呢？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香气非常的适合大家的口味。但是呢，在当时对于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英国人一直搞不太懂品质的问题，因为他们还不是很了解中国的茶叶究竟是怎样分类，是怎么样制作的。他们总会觉得中国的茶叶好像质量不是特别的稳定，因为当时的茶叶种类也很多，所以英国人并不是能够清楚地分析出这些来。而在1717年，托马斯·川宁，也就是现在非常知名的欧洲茶叶品牌的一个创始人，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茶室，而他的商业法宝是推出了不同种类的调配茶。至于创新调制的这种调配茶的味道，就是用不同茶叶之间的口感差异比较大，所以呢，他就重新调制，找出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味道。比如说啊，如果拿出20箱的茶来细细品的话，他会发现每一箱的味道都各有不同，有的浓而涩，有的淡而浅，而通过将不同箱里的茶叶混合搭配，就可以得到一种比任何一箱茶叶都可口的混配茶。另外呢，这种做法还可以确保茶叶质量稳定。同时呢，英国的船员也在自己的见闻录当中记载，和中国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些茶叶它的色泽是不一样的，英国人很难分类出来。但其实这种茶呢，极大可能就是中国生产的红茶。直到很后来，英国人才分得清了红茶和绿茶之间的不同，从而引起了喝红茶的兴致。英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约翰·奥尔顿就从中国旅行回国后，向英国人介绍中国有3种茶叶：武夷茶、松罗茶和饼茶。其中武夷茶呢，被中国人推崇为第一，由此英国人开始喝了上等的武夷红茶的风潮。可见啊，即使是对茶叶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呢，他们当时对茶叶的认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只有3种茶。其实呢，中国的茶叶现在主要被分为6大类，可以选择的范围也很大。刚刚就说到了绿茶和红茶，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茶和黑茶。说到白茶和黑茶，大家相对可能会觉得陌生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机会也会更少一些，尤其是黑茶。不过呢，白茶和黑茶都属于非常温和的现代饮品。白茶和黑茶的品种不算多，如果说不将普洱茶算进来的话，但是呢，在6大茶叶种类中，它们的优点也是特别明显的。白茶具有茶叶中最佳的抗氧化效果，而黑茶口感醇和饮用的方法也更多，都可以算得上是适合现代人的现代饮品。之前我们也说到了，绿茶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茶叶，不过这点呢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就有人认为白茶才是中国人最早饮用的茶叶，因为关于白茶的起源和定义众说纷纭，我们很难搞明白白茶一词在历史当中究竟指的是什么。不过呢

我们也可以从白茶的一些说法当中来窥探一下其中的道理。关于白茶的说法之一是，历史上的白茶就是指白色的茶叶，茶树因为变异或真菌感染的原因患上了白化病，而茶叶在树上的时候就是白色的，因此得名白茶。另外一种说法是，茶叶上天然带有一层银白色的绒毫的茶叶，这种茶树呢的确是存在的，例如今天的福鼎大白、福安大白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说法，才是现代通常理解的那种白茶，也就是通过发酵和氧化的程度按照六大类划分的白茶。不同的说法呢都能在历史典籍中找到依据，根据陆羽的《茶经》中最早出现的白茶一词当中只有一句话，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而关于茶叶的外观和制作方法却只字未提，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知详情。从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当中也提到了白茶，并且详细记载了制作工艺，然而按照宋徽宗记载的工艺，很明显做出来的是蒸青绿茶而不是白茶。从历史起源方面来看，也有研究者认为，结合中国古代人茶叶药用的使用方法和时尚不成熟的储存条件，古人不会对茶叶进行炒揉和发酵，而是经过日晒之后就储存，这种制作方法大概率就是白茶了。但是呢，因为没有尚未明确的说法，史料中还是存在着词义的变化，因此呢，我们现在说的白茶就单指现代工艺分类中的白茶了。白茶也是非常适合现代养生的，独特的日晒萎凋的加工方式使得白茶中的黄酮含量是所有茶类当中最高的，其他的茶类呢黄酮含量一般呢都是0.1毫克每克，而白茶却达到了2.2毫克，所以呢将近是其他茶类的22倍。而在茶水的口感当中，黄酮也主要影响的是苦涩味，所以按理来讲白茶应当是喝起来最苦的茶叶。可是大家如果喝过白茶的话，一定会知道白茶喝起来好像并没有很苦，这就是它的奇妙所在。白茶的氨基酸含量也是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茶类，所以呢氨基酸又在茶汤中影响着甜味，所以好的白茶喝起来又会带有非常明显的甜爽回甘的味道。刚刚我们说到了白茶，它的制作工艺呢主要就是靠萎凋而没有揉捻，保留了自然植物原始的寒性，在六大茶类当中属于茶性最寒的一种，所以呢虽然它适合很多人的口味，但是对于本身就体虚性寒的人来说，饮用白茶就一定要适量了。相比之下，颜色之相反的黑茶性情就温和得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平时在饮茶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不同的茶类。刚刚也说到了红茶、绿茶、黑茶和白茶，这些茶大家喝过吗？那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有没有你特别好奇的种类想要去尝试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说到的是黄茶和乌龙茶。

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在爱上国风当中来学习茶的知识。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种类不同的茶叶，有红茶、绿茶、白茶和黑茶，大家一定也有着自己不同的偏好和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黄茶和乌龙茶这对命运迥异的宠儿。同为六大茶类之中，黄茶和乌龙茶的命运却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乌龙茶的种类很多，无论是冲泡清饮还是调配茶，甚至是瓶装的饮品，乌龙茶可以说是现在每个人眼里的宠儿。哪怕说我们走到超市就可以看见货架上的乌龙茶，一定有着不亚于三种可以挑选。可是反观黄茶，不仅在规模上在缩减，还有很多人呢甚至不知道黄茶的存在，甚至呀还有不少的黄茶渐渐被并入绿茶当中。根据显示，2019年黄茶产量在六大茶类当中仅占0.35%，可以说是非常边缘化的茶叶了。不过呢，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黄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而且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情况呢？黄茶之所以处境尴尬的原因之一呢，是它的模糊的定位。它和绿茶之间的区别虽然有，但是并不是很大，只是多了一道闷黄的工艺。什么叫闷黄呢？就是将杀青或者是揉捻后的茶叶趁热堆积，让茶叶在热量中发生泛黄的反应。但是因为闷黄并不容易控制，所以堆积前的温度和湿度都会对黄茶的品质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从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不新鲜的绿茶一样，再加上不少人喝绿茶的时候追求清澈透绿的茶汤，所以看到黄茶那种绿中泛黄的茶汤之后，就会误以为是买到了劣等的绿茶。除此之外，按照口感来说，黄茶是比较中庸的，它不像绿茶那么清新，不像红茶那么清甜，又不像白茶那么清爽，和黑茶比呢，又缺了一份口感中的浓郁。所以现在不少的黄茶都被用于制作速溶茶和瓶装的饮料，而黄茶中含有的可溶性糖也是所有茶类中最低的，所以呢，非常适合作为低糖的饮料使用。不过呢，其实黄茶论及它的历史文化，它并不深厚，只是明朝才正式出现用于交易的砖茶。而在保健方面呢，黄茶对于消化道的改善是比较明显的，在降血糖和降脂上，实验证明黄茶中相关的提取物也更为显著。不过呢，这些实验对象仅限于黄茶中最浓郁的黄大茶。如果是味道比较平淡的黄芽茶和黄小茶的话，那所带来的功效和其他茶叶相比也并没有着很大的区别。今天呢，给大家说了六种不同的茶叶，大家是不是有了一定的印象呢？接下来也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六种茶类的主要茶叶品种。首先，绿茶的主要品种有西湖龙井、碧螺春、陆安瓜片，还有日照绿茶。它的特点呢，也是香气突出，并且呢，茶汤中绿中带黄，非常清澈，并且非常的清爽。而红茶当中的主要品种就有祁门功夫、正山小种、金骏眉，还有云南古树红茶。白茶的主要品种就有白毫银针、贡眉、寿眉、白牡丹等等。黑茶的主要品种有湖南千两茶、湖南福砖、安茶和康砖。黄茶的主要品种有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平阳黄汤、远安鹿苑。最后说到的是乌龙茶，乌龙茶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它们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其中就有大红袍、武夷肉桂、铁观音和洞顶乌龙。大家平时喜欢喝茶吗？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不同的茶类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呢？那茶的滋味还是要自己亲自去尝试，沏上一杯茶去品一品才能感受得到的。也希望今天的爱上国风能够帮大家来对他们有一点点的了解。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

0: 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宁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前两天武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被宣布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国的茶类有很多种，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说一说茶。首先要说到的是，在这次中国茶申遗成功当中，其中就有江苏的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作技艺，还有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这三个项目参与了此次申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这次参加了世界级非遗申遗成功的这三种跟茶相关的制作技艺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和特点，我们该如何去欣赏它和品尝它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在开始跟大家说到了，江苏有三个相关的项目成为了世界级的非遗，也助力了中国茶申遗成功。刚刚在一首好听的苏州话的歌曲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参与申遗成功的三个项目中一个苏州的项目，而这个茶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就是碧螺春。碧螺春也是我们中国的十大名茶之一，也是康熙皇帝赐名的，它的杀青环节非常具有观赏性。碧螺春也叫做碧螺春，这个螺呢，一个是海螺的螺，一个是藤螺的螺，俗名呢又叫做佛动心，为成品绿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至今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中国名茶志当中推定，碧螺春的名字是由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康熙帝巡视东山的时候御赐的。那采摘碧螺春的时候呢，对时间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下煞人香圆夸雨，还须早摘趁春分。春分到清明节采制的碧螺春称为明前茶，品质最为名贵，也是茶中的极品。碧螺春的制作方法主要工序有杀青、揉捻、揉搓、显毫、烘干。杀青的过程呢非常具有观赏性，茶农炒茶的手法以抖为主，炒的时候双手快速的翻动，边炒边抖，在抖散嫩叶的同时捞净残梗和烟焦叶，使嫩叶杀青的更加均匀。成茶之后的碧螺春集形美、色艳、香浓和味醇于一

美酒的富春茶。俗话说一江春水三省茶，1921年富春茶社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富春茶夔龙珠，开创了扬州拼配茶的一代传奇。虽然说富春茶的历史并不是特别的悠久，但是富春茶也被著名作家的莫言誉为一江春水三省茶。其茶制作工序严格而复杂，需要先将珠兰与茶胚含窖，使珠兰之香气进入茶胚，而茶胚呢是专门为制茶而生产的初加工茶。中国盆景大师林凤书也曾经说到，富春夔龙珠的一个制作高峰便是它的酿制工艺。而为什么说它是一江春水三省茶呢？也是因为富春茶是由安徽的夔针、浙江的龙井、富春自家种的珠兰对配而成的，取夔针、龙井、珠兰的前三字合为了夔龙珠。因为三种茶分别来自安徽、浙江、江苏，所以也有着一壶水煮三省茶的说法。夔龙珠茶的力道比较大，而且非常的耐泡，后劲也很足，所以被称为茶叶中的鸡尾酒。而泡茶需要好水，好水中讲究灵水。清末民初，富春茶社就是每天由水车从城外以长江涨潮之际凌晨去采运河的活水，烧得滚开，称为宝塔水，然后呢泡起了夔龙珠，一壶水煮三省茶也就是由此而得名。富春茶社拥有着130多年的历史，坚持古法制作。就比如说，除了茶叶之外，还有像三丁包的制作，选用的都是老母鸡，面粉的发酵也是传统的技艺，来不得一点投机取巧。富春茶社的员工们也秉持着对老字号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不能丢失传统，不然对不起食客，对不起老祖宗。这是富春茶社员工一直坚守的理念。当然了，除了守正，富春茶社也在积极创新。就比如说在三丁包、五丁包里面增加了蟹黄等元素，口味变得更加鲜美，同时还推出了鱼翅蒸饺，也受到食客们的欢迎。并且呢，顺应了健康饮食的趋势，菜品的口味也往低盐低糖的方向发展。这次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相信富春茶社的未来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次三个成为世界非遗的中国茶项目，这次呢还有一项是来自南京。接下来呢，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来自南京的茶香。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本次中国茶申遗成功江苏三个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南京的项目，叫做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雨花茶正式命名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而制茶的技艺引领了中国植茶制茶的新方向。南京是茶叶的生产圣地，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名茶要数云雾茶和天雀茶，而云雾茶就是南京雨花茶的前身。在1907年，江南植茶公所在南京创办，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茶叶科技的开端和发源，也成为了中国现代雨花茶的源头。雨花茶在1959年的时候定型，并且由江苏省委政府正式更名。雨花茶的产地是南京市区域，外形呢像松针一样，紧细圆直，风苗挺秀，色泽绿润，白毫引露，内质香气高雅，滋味鲜醇，叶底嫩绿明亮。而雨花茶的制作技艺的主要特征为独创的搓条、抓条、精致筛分、烘焙，而陆荣所倡导的以树表示的调栽法等先进的技法，也引领着中国制茶、植茶的新方向。用他的理念，至今为中国茶产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实践。而优质的雨花茶需要通过精妙的冲泡技法来展现。雨花茶冲泡饮用迅速，和日常茶俗与婚嫁礼俗相结合，形成了雨花茶的饮茶礼俗。根据场合不同，使用不同的器皿，并且搭配冲泡手法，是雨花茶饮茶礼俗中的主要特征。大家平时喝过雨花茶吗？知道雨花茶的冲泡技巧吗？以后在喝雨花茶的时候，也可以去多讲究一点，试一试不同的冲泡方法，感受一下品茶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口味呢？这次南京又多了一个世界级的非遗名片，而南京工匠雨花茶的传承人陈胜峰在得知雨花茶制作技艺入选了世界非遗之后也是非常开心。在陈胜峰看来，雨花茶制作技艺是一条丰富的产业线，这个品牌做好了将会对乡村振兴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政策保障赋能转型升级，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
0: 宁夏通过示范性劳动竞赛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吴忠市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不断改善，宜居魅力持续彰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请听报道。
2: 突破行业卡脖子技术是科技创新的关键。银川市完善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相关措施，引导企业联合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科技创新载体。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与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俄罗斯动力研究所开展智能物联网传感器芯片等技术联合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企业在电力芯片、传感器、智能化产品等领域已领跑全国。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田新宇：
3: 包括这个飞机研发中心的建设，还有研发中心相关配套项目的一些支持的一些办法方面的一些政策呢，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信心。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各地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在项目建设、审批服务等关键环节提供精准帮扶。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是零五市重点奶制品加工制造企业，投产以来，企业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扶下，顺利完成了数字化绿色车间建设，实现生鲜乳年处理能力50万吨。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白建梅：
4: 一是政策支持强、兑现快，几百万的奖补资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帮扶是非常巨大的；二是政府服务高效便捷，做到了办事不求人、流程透明、效率高；三是监管公平、执法有温度，让企业能够更加安心、更加放心地深耕发展。
2: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产业体系。在吴忠市洪德工业园区，湖南金硅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已经试生产，今年六月底投产后，可年产5000吨硅碳负极材料、6000吨氧化亚硅负极材料，填补吴忠市高端锂电材料的空白。宁夏金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黄勇：
5: 投产以后，年产值预计在3000万左右。目前市场上我们的订单是饱满的，供不应求。
2: 今年我区印发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部署实施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优化要素供给服务，强化法治保障5大专项行动。根据宁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到2026年，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区 GDP 比重达到52%左右，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62%，民营经济在税收、创新、就业、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1: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从工业领域科技攻关到农业领域循环发展，福建的技术资金理念与宁夏的资源区位生态深度融合，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请听报道。
6: 在宁夏

0: 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与福州大学联合开展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全组分提取技术攻关。目前项目已进入中试阶段，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废旧电池资源化利用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迈进。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唐毅，
1: 通过这个产学研的开展合作呢，是有效的避免我们这个企业对于基础

0: 难、回收窄、附加值低等行业难题，为新能源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锂电回收事业部经理马如海：
1: 实现了磷铁还有锂石墨铜铝外壳全部分离提纯，产出的电池及原料直接重返电池生产，相较传统的工艺回收率更高，废水废渣更少，比原来的这个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
0: 科技创新为绿色循环产业注入动能，也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固原市圆洲区引入闽籍企业打造的融桥丰林肉牛生态产业园，数字化管理贯穿肉牛养殖全过程，每头牛都拥有专属电子耳标，实现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固原市丰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群玉：
2: 那我们的牛的头上都有两只耳标，一个是普通耳标，一个电子耳标，作用就是一个是为了溯源，保证这个牛进行屠宰到消费上口中的时候能够溯源，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0: 企业还建设万亩优质牧草基地，通过推广两改四项目，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养循环农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青助种植大户张渊：
3: 为牛场提供优质高效的牧草清除饲料，牛场的牛粪呢，我们用来用花钱培肥基地，形成了这个良好的循环农业发展生态。我们每年的这个每亩的产值吧，大概在2200左右，纯收益在500到700元。
0: 闽宁协作30年来，从产业帮扶到科技赋能，从单向合作到协同创新，一项项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一批批产业项目落地见效，正不断续写着闽宁协作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4: 劳动竞赛不仅是速度与技能的比拼，更是新时代劳动者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在宁夏，一场场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将要我干的被动转化为我要干的自觉，把合格的底线升华为卓越的追求。这股从工地现场迸发出的火热激情，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2×660兆瓦超临界热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在这里，一场实打实的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在火热开展，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安全、质量、创新和担当。
6: 大型钢结构施工国标允许误差10至15毫米，但在竞赛的带动下，锅炉主管白丽佳和工友们硬是把误差严控在10毫米以内。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生产管理部锅炉主管白丽佳：
7: 也就都想在我们这个竞赛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现在这个要求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要超过我们的国标。
6: 以前施工中工人大多满足于达标合格即可，如今竞赛搭建起比拼平台，各施工标段同台竞技，奋勇争先，从推着干转变为抢着干。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罗中辉：
8: 我不想说啊，氛围呢就是已经传递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他们也鼓起很大的劲儿，要把这项目要做成我们最好的项目。
6: 中电建湖北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方洪涛：
9: 我们也会到任乡内学习这个更先进的施工管理的这个经验和施工工艺。
6: 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白杨：
10: 以前我们在这种施工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各干各的，有好的方法他未必能够分享出来推广出来，但是通过这种竞赛，我们甲方有意的让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好的工法，好的人达到什么效果，形成一个互相竞争，同时又互相借鉴学习。
6: 2026年，宁夏共确定6项自治区示范性劳动竞赛，包括国能宁夏电力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煤机新材料高端项目、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劳动竞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劳技嘱托实干争先链式发展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劳动竞赛、宁国运石嘴山2×660兆瓦超临界热电项目劳动竞赛、 覆盖。

0: 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领域。自治区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赵连瑞，
1: 在全区开展北外职工劳动竞赛，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劳动竞赛，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企业班组之间、职工之间的这种相互竞赛，形成比学赶帮超这种氛围，进一步推动我们各项重大项目的这个顺利实施。
2: 吴忠市近年来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提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宜居魅力持续彰显。请听报道。
0: 在城市规划中，吴忠市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把街角空地、拆迁腾退地等边角料建设成小微公园、口袋公园，织就一幅推窗见景、出门想变、转角遇美的幸福画卷。吴忠市民李平：
3: 这两天最美的季节，我们经常跑步，一出家门就可以了，特别方便。
0: 如今以主次干道绿化为基础、口袋公园为点缀、带状公园为串联的城市绿网，把吴忠市变成了黄河边上的城市公园。目前吴忠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1.73%，绿化覆盖41.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6.33平方米。吴忠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科长吕继飞：
4: 增绿上累计投入3亿多元，新建改造道路绿地38条，古代公园10处，新增绿地2090亩。
0: 城市绿了，乡村也在变美。在吴忠市利通区东潭寺乡白寺滩村，村口的步道花木成行，房前屋后果树成荫。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景观，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还激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吴忠市利通区东潭寺乡白寺滩村党支部书记李丹丹：
5: 10年间，我们白山村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开始负债累累的空壳村，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蜕变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的富裕村，乡村休闲旅游打卡的明星村，民风淳朴的文明村。
0: 建好和美乡村，打造幸福家园。目前吴忠市已打造塞上江南和美乡村200多个。15-5时期，吴忠市将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水资源管控和绿色发展，用心守护好黄河母亲河，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城乡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
6: 本台消息，6月12号，正源大讲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宣讲在银川举行。自治区社科院院长马文峰以这份情这份爱如山高似海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的闽宁协作为题，全方位回顾闽宁协作奋斗历程，深度解读了总书记心系宁夏的殷殷嘱托，为与会人员服务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自治区党委巡视办、总工会、团委、妇联、法学会等单位2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聆听辅导授课。自治区党委巡视办一级主任科员单小慧：
7: 我们将持续深学习悟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承闽宁协作实干精神，立足各自岗位，履职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行动，用心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8: 本台消息，6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台办、党委港澳办与自治区侨联联合举办“看发展，增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活动。70余名港澳台侨胞深入宁夏伊利乳业有限公司、吴忠市古城湾黄河七户段、吴忠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交流、沉浸式体验，全方位了解宁夏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在行走中感受宁夏魅力，进一步增进共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台胞张文凤：
9: 民族团结的力量非常的让我觉得感动，大家就可以有非常多的力量做非常多的事情，其实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更进步、更强壮，也能够进而让整个地方也变得繁荣跟富足。
0: 本台消息， 记者从银川市举办的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培训暨对接会上了解到，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系统项目2025年2月启动，项目主要建设了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系统平台和服务系统平台等，通过数据采集、资源整合、运营服务等，为监管部门提升监管水平，助力科学决策，同时还为牛奶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市场行情、供求促成等八大类社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宁夏万家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银：
10: 这个平台主要现在是对我们养殖业，主要就是购买这个饲草料，跟这个奶牛买卖，还有这个淘汰牛上面，把这个透明度提高了。
0: 截至今年5月31号，监管平台已采集并统计汇总全市养殖规模、存栏量、奶产量及销售去向等信息10万多条。服务平台已入驻96家奶牛养殖企业、61家乳制品加工、饲草饲料、疫苗兽药等16个类别的上下游供应链服务企业，运行成效已初步显现。银川市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刘维平：
11: 我们现在下一步的工作呢，就是想把这个全产业链的供应链环节的一些企业、一些商家全面的想入驻到我们平台，给这个生产环节以及销售环节各个环节提供一个就是官方背书的一个信息交流平台。
0: 本台消息：购在中国，爱上宁夏。中卫市2026年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近日启动，本次活动贯穿6月至10月，投放300万元专项惠民消费券。消费季以中卫市沙坡头区大漠卫集向阳街为核心场景，联动中宁县启乡夜巷、海原县原味夜集两大特色街区，精心打造夜食、夜鱼、夜集、夜市、夜营五大主题街区，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中卫市民李欣：
12: 美食多，表演也好看，还能领到消费券，特别实惠，家门口的夜晚是越来越热闹了。
0: 上海游客杨文红：
13: 没想到晚上有这么多烟火气，人多，美食啊，我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也很快融入了这当地的这种气氛。
0: 同时，中卫市还对15个重点夜间消费点位开展量化升级、场景改造，并上线中卫夜间消费指南电子地图，游客可一键查询游玩攻略。此外，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星空演艺、潮流演出、文旅体育赛事等30场夜间活动，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
14: 继前两轮精彩角逐后，本周末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赛事打响。6月13号，平罗队和宁东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银川队和灵武队。请听报道。
8: 平罗赛区第3轮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比分定格为平罗队2-1银川队。赛事期间，平罗县推出票根经济及宁超主题夜市，实现看球赛、逛夜市、享优惠一条龙，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银川球迷王东碧：
15: 平罗的足球氛围特别好，我一帮好球友，待会结束以后晚上准备再到平罗的夜市，我们再去吃点美食。
8: 平罗干捞面制作技艺罗铁磊：
16: 这次宁超赛事活动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也对我们的品牌宣传有所提高，特别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平台。
8: 第三轮另一场焦点战在宁东群众活动中心足球场拉开战幕，灵武队攻防兼备，宁东队韧性极强。上半场宁东队因失误丢失一球，下半场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宁东主场0-1惜败灵武队。作为宁夏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业余足球顶级赛事，宁超开赛以来始终秉持全民健身、以球会友的办赛理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促进消费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2: 6月14号，宁夏枸杞开园节在百瑞园殷红紫熟枸杞庄园正式启幕，标志着2026年宁夏头茬枸杞全面进入采摘上市期，全区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请听报道。
8: 本次活动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集中展示宁夏枸杞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及精深加工发展成果。 作为我区优质枸杞核心种植基地，百瑞园庄园依托全区首家有害生物天敌扩繁基地，全面推行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模式，构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种植体系。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何坤：
17: 我们银川市登记在册的枸杞企业有352家，我们打造了百瑞园、卧福百瑞、七里香等等70多个品牌枸杞。这些产品呢，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8: 近年来，我区分层次全方位推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持续以结汇为载体，展示产业新成果，拓宽市场新渠道，推动特色农业与精深加工、文旅科普深度融合，全力擦亮宁夏枸杞国家级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6月13号晚上，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红十字会主办的宁夏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文艺汇演、故事分享、荣誉授牌、公益倡议等环节，全方位展示宁夏无偿献血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向每一位守护生命的无偿献血者致敬。宁夏血液中心主任张伟：
18: 今年的宣传的活动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么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的工作中。
8: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区已累计接待献血者14574人次，采集全血27497个单位，血小板3331个治疗量，制备各类血液制剂77799.5个单位，向临床供应各类血液制剂69108个单位，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为398名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办理用血报销，支出金额36.45万元。本台消息，2026年银川市第3届职工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6月11号到12号举办。来自银川市各县市区54家托育机构的110名一线托育从业人员同台比拼。比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2大竞赛赛道，全方位考验选手理论功底、实操水平与临场应变能力。参赛选手戴小燕：
19: 各位选手精心准备，以赛促学，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
8: 银川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张威：
20: 本次竞赛相较于往年进一步优化了激励机制，除了增设了奖励名额、提高奖金标准以外，还对获奖选手给予相应的技能等级晋升。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3: 哎，我能开车吗？
24: 咋的花生，
2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4: 谁敢开车呢？
23: 你说谁敢开车呢？
24: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3: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24: 吹口气？
2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24: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3: 等等，幺幺零。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

0: 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
1: 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2: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上个道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胤禛侠义图下部第60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坏蛋昌田龙就服了法了，让这张方孔秀都给宰了，这些坏人一个也没留。后来这二小啊，面见绝命怪手上官清老剑客，把这事儿全说了。老剑客一皱眉：“孔秀、张方，你们这么处理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老人家，杀恶人就是行善念，这些坏人留着，将来也得为非作歹。”五爷老人家，这张方说的一点都不假。上官清一琢磨也有道理，事到如今责备也没有什么用，爷儿仨在这坐着闲谈，张和李和觉着过意不去，做了几样最好的菜端上来，这哥俩站在旁边敬酒。张方一笑：“我说二位，你们不必担心，事情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我们不怪罪你们也就是了。多谢多谢，你们先出去啊，我们爷儿仨有点事儿要商量商量。”张和李和退出去，把房门也带好了。这时候上官清就问张方：“孔秀，你们俩从哪儿来？因何走到此处？怎么回事？”哎，老人家一言难尽呢，慢慢讲来。是，张方眼珠滴溜溜一转，坏水又冒上。老人家，我们大破剑山之后，宁王福长福宝臣漏了网了，谭天、谭桂林、燕普也逃了命了，他们又占据了万龙藏风岛跟十字皇子，就这么合兵一处，继续与朝廷作对。哦，原来如此。上官老剑客点点头：“这事儿好像我也听说过。张人家，你还有不知道的事儿。如今奉旨钦差年大人领着我们转移到了成都府，准备调集人马破万龙苍风岛，捉拿十四皇子和英王福昌福宝臣，哪知道遇上他们顽强的抵抗，僵持多日，也没把万龙藏风岛给破了。正在这时候，英王福昌派谭天、谭桂林找我们谈判，双方都议定好了，在大佛寺前摆下一座三庄擂，要实阵赌输赢。英王要是败了，宁愿举手投降，到北京伏法认罪，任凭处置；我们要是败了，就承认万龙苍风岛的合法地位，当今圣主还得跟英王福昌平分疆土。此事定下之后，我们赶奔大佛寺前去打擂，哪知道出师不利，我们就遇上麻烦。但不知擂台上怎样比的，出什么事儿了？哎，老人家，您听我说啊，一开始我们真打几个胜仗，可是后来呢，越来越就不行了。人家英王福长手下 有张明。

志、赵明真、赵天林又在海外请来不少帮手，好几百人，都是人中的魁首，世外的高人，一个比一个厉害。放下旁人咱先不说，就拿这个张明志、赵明真来讲，是多高的身份，像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就是这个赵天林也相当厉害，而且妖道张明志、赵明真相当也了得，结果啊都出了事儿。哦，你带怎讲？哎呀，就是说，就我同师叔啊，我同师叔上去非要比武，为什么要比武啊？他们都骂这袁老祖，老祖宗袁大化那是什么身份呢？相当之高，可是老祖宗没来。那么我呢，这个同师叔，我这蒙叔呢，一听骂师祖，他能让顾慈上去跟张明志伸手，让张明志给打死了。哦，这是真的吗？张方咬着后槽牙要忍着，怕人看出来。这时候孔秀也抹眼泪，袁老人家说的一点不假，我老师死了。嗯，还有谁死了？再就是董乾、董化一、董老剑客、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两位老道仙长也大战张明志、赵明真，结果全全死在他们的掌下。哦，董化一、张红军都死了，一个也没剩啊，七窍流血死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啊，哎呀，上官清老剑客闻听此言，连连的摇头叹息，心说话，哎呀，这就应了那么句话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啊？对，瓦罐难离井台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曾几何时我们在一起欢聚，我们的关系非常之好，没想到这些英雄好汉都死了，人中剑客都完了。老头是热心肠的人，眼泪就淌下了，哭了，问张方，那么后来呢？你好好说说怎么回事，让老夫也知道知道。后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老人家只能高挂免战牌，败回圣洁状，经过商议决定呢，就上悬空寺聘请金塞罗汉、袁大化、袁老剑客。袁老剑客呢，要不出头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为了给死者报仇雪恨，我跟孔秀不远千里就到了悬空寺请袁老剑客。嗯，这是好办法。那么你们请来没有？哎，请啥呀，我们连个面都没见着。金塞罗汉那么高的身份，胆小如鼠，大概听着风头不对早就躲起来。这老和尚比狐狸都尖，住口，不准胡说八道。金塞罗汉、袁大化虽然我没见过，我知道他乃是武圣人的身份，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呢？以小反上，住口。老人家您别向着他了，我看人越有名越是奸，能耐越大这个越胆小。袁大化也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他真不怕就应当赶奔大佛寺给死者报仇雪恨，为什么不敢出头呢？让人质疑，莫非他有事不在吧？嗨，哎呀，本来呀他就在他的庙上，听我们哥俩一去啊，实话跟您说，他藏起来了，这种人实在可气，我们哥俩万般无奈回去送信儿，
路过此地才遇上这么一件佞事，跟您老人家遇上，没您老人家我们哥俩就死翘翘了，谢谢您老人家救命之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孔秀在旁边也帮腔，五爷老人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刚才张芳说的全是真的，这可怎么办？五爷就看您老人家。嗯，上官清就坐不住了。张芳，如此说来，咱们赶紧起身，我要到大佛寺看看，给这些死者老少英雄报仇雪恨才是，这是我分内之事，跟他们都有交情。等一等，老爷子，别怪我打您不高兴，您呢最好别去，就当不知道这事儿，这耳听那耳冒，赶紧骑上您的宝驴回家去吧。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就凭您这两下子怎么能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对手？您这一去栽了跟头，岂不身败名裂？哎呀，张芳，你可把我气死了，你把张明志赵明真都捧上天了，你把我踩在脚底下还要跺上三脚，并非老夫说大话，别人认为他们了不起，在我的眼里他们两个狗屁不是，我非要跟他们分个高低论个上下。老人家，您是不是有点吹呀？人家什么身份，您果真要去吗？您敢吗？那是自然。好了，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劝阻您了，您看着办吧，最好您去一趟，给我们也扬扬威。好好。再看此时上官清哭了，掉着眼泪，哎呀，这几位老朋友都没了，尤其是童林，我心如刀绞，我现在就起身赶奔大佛寺。他走了之后啊，二小可乐坏，孔秀指着张芳，五丫混账无比给子，惨头撸帮子，臭脚老婆养的，武孙你是真坏，老人家这么好你怎么能骗他呢？还废话，我说臭豆腐坏事报，你呀就是个傻蛋，不这么激将法激他能去吗？骑个驴他要去了，真要过去帮忙，对咱们极其有利。嗯，五爷你说的对呀。孔秀点了点头，既然这样，咱们也该走了吧。把二和叫进来，说几句客气话，再起身吧。就这样，这俩人啊，把张和李和给叫进来，说了点客气话，就这么起身。这俩人啊，也不好意思，跟他拱手。就分了别了。张芳和孔秀到了郊外也着急呀，一算计离开山庄累呀很多天了，这些日子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得而知，非常挂念战场的一切情况，因此脚下加紧。张芳出了个主意，我说还剩不远了，咱们别走大道，干脆走小道，提前赶回去，按下二小怎么赶路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佟林佟海川派走张芳和孔秀孔春芳之后，传下话去，大家耐心在这儿等着金腮罗汉袁大化的到来，谁也不准惹是生非。想的倒是挺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想到万隆苍风岛的人找上门来，要求佟林率领各位老少英雄赶奔大佛寺继续山庄类的比试，遭到佟林佟海川的六次拒绝。到了第八天的头上，万隆苍风岛又派人来吹，又遭到佟林佟海川的一次拒绝，但是老也架不住这万隆苍风岛的人
公开多次的叫号，后来呀、是大放厥词，把差官队骂了个狗血喷头，祖宗奶奶的骂，哎呀，老少英雄也稳不住了，纷纷请战，要跟万隆苍风岛的贼寇决一雌雄。佟麟无奈，这才率领各位英雄再次赶奔大佛寺。双方归座之后，头一个登台的就是妖道张明志。连日来呀、谭天燕普这些群贼分析了情况，为什么差官队免

谈天，让张明志登台。这个老道士胸有成竹，来到擂台之上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佟林呐，难道你们认输不成？如果不认输，因何好几天都不露面，做了缩头乌龟？今儿个既然你们来了，速派人与贫道伸手。佟林点了点头，甩外衣就想亲自登台。董化一董老剑客过来，海川，你现在是一家之主，怎么能登台？你不找死吗？千万不可，你就得待着。大师爷，我想过去会会的。你这种行为不对呀，太狂了，你绝对不是对手。不要乱动，不要乱动。董老剑客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冲着张明志一抱拳，师叔，晚辈这厢有礼了。张明志一瞪眼睛，董化一，嘿嘿嘿，少卖狗皮膏药，这是擂台啊，凡是上来的分上下论高低，你跟我套什么近乎，叫师叔叫祖宗叫师祖也没有用。董老剑客一听，你不说人话，你还是个人吗？老头子把脸沉下来，面沉似水。张明志，你不要老没老到好处，不识抬举，你错打了算盘。就凭差官队这么多高人，难道惧怕你不成？董某不才，今天跟你决一死战。董化一，咱俩比拳脚还是比兵刃？二者随便你挑。董老剑客一乐，好，那就比比拳脚为上。好啊，那我陪你走几趟。啪啪啪，两个人斗了150个回合，未分胜负，但是董化一已经渐渐不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恐大师兄有失，便登上台来，用手点指，张明志，我跟你拼了。俩人又伸了手，打了20几个回合。突然此时张红军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师叔，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你。无量天尊，你就讲在当面，我也听听。你们这个十阵赌输赢，但不知怎么个比法，从哪一阵算起？我这里到现在打了半天，胡了八图的，究竟怎么个输赢？谁算输，谁算赢？您是不是得说一说？哈哈哈哈！问得好，问得好。这十阵赌输赢，没什么死套的。既然你问到这儿了，咱俩算头一阵，我输了，等于我们万龙苍风岛败了一阵；你输了，就等于差官队败了一阵。从这儿计算，你看怎样？好，就依你。两个人把话说完了，各亮门户，站在一处，打到220回合，没分高低。正这么说，张明志突然眼珠一转，有了主意，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且慢动手。张红军把门户封住，师叔，您什么意思？张红军，我挺佩服你的武艺，挺高啊，打这么长时间没分出胜败输赢，照这样打下去也不是个头，我出个主意啊，咱们换个地方比试，你愿意吗？师叔，你用哪种方式我都愿意奉陪到底。好，你稍后片刻。张明志飞身下擂台，来到大帅谭天军事宴谱面前，低低地商量了一阵。谭天点头，吩咐喽啰兵赶紧准备。10几个喽啰兵七手八脚，在这院子中间摆下64根梅花桩，每根桩子长1丈，埋到地里3尺，露在地面7尺，在地上又安上64把。

尖刀刀尖啊都朝上，倘若在杆子上站不住，一脚蹬空掉下来，准保扎个肉泥烂酱。楼的兵啊全都安排好了，全退下去了。张宁志一看全体就绪，再次登台，用手一指，哼，你真能笑。我说张红军，看见没，你我当初都练过这种功夫，这就叫梅花桩，咱们俩登桩比武，你敢应战吗？张红军点了点头，师叔你画道我就敢走，刚才我说了，画出道来我就愿奉陪。嗯，这还不错。两个人从擂台上下来，扒掉鞋袜，高挽裤腿，这种比试必须得赤脚才行，就是光着脚丫子。这梅花桩的头可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尖的，用快刀把这木桩削成三棱透甲锥的形状，而且这尖上全都过了油，非常的坚硬，不怕腐烂。要没练过这种功夫，在上头站着都站不住。张明志收拾完了，双臂一摇，头一个蹭登上梅花桩。他先围着梅花桩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转了几圈，奇快如飞，轻似蝴蝶，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众人见了无不鼓掌喝彩，好，张明志果然有功底儿。最后站到东方甲乙木，一条腿儿点住梅花桩，另一条腿儿高高的抬起，点手换张红军。张红军把长大的衣服闪掉，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提了口气，飞身行跳上梅花桩。张老剑客到了梅花桩也转了几圈，适应适应之后也站定身形，站到南方丙丁火，二臂伸开，一足独立，另一只腿高高抬起，就好像钉到桩子上一样。差官队也鼓掌喝彩，好啊。张红军稳稳心神，喊了一声请。张明志一转身扑向张红军，晃左手探右臂，迎面就是一掌。张红军闪身把张明志的掌就给架出去了，脚下蹬着梅花桩，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奔着张明志的小腹。张明志一转身躲开，两个人听汤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站在了一处。俩人又打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败，这俩人都累坏了。张明志大汗淋漓，张红军这衣襟也湿透了。佟林一看不好，急忙

0: 是一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0: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0: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0: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天下一图下部第61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张明志大战张红军，两个人在梅花庄上，那是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实际上啊，这个张红军坚持了100多个回合，但是觉着这身体非常的劳累，要不是自己忍着，恐怕都要吐血。所以佟林一看不好，急忙让二位停手。佟林的意见实际是对的，两个人各自虚晃一招，跳下梅花庄。张明志回归了本队，赵明真递过手巾板，我说师兄，这个你怎么样，招架得住吗？2天尊，张红军有2下子，挺厉害，还可以，没什么太大问题。张明志这时候说完了，赵明真这心才放下。就这么的单表张红军，就觉着有点不好，强咬着顶着上牙膛。董化一也看了看师弟，也喝了喝水。佟林过来，师爷，您觉得怎么样？嗨，对方武艺高强，我是咬着牙坚持的，要不然我性命就不保了。佟林往左右看看，还真为难了。你说谁上去？这个时候再看元方元下智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元芳老爷子说话，张明志、赵明镇，你们哪个过来？正说着，没想到今儿个有人要帮着这二道出手。谁呀？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那个葛德奇。葛德奇来到擂台之上，元老爷子，都知道您武功高强，是老前辈，今天葛德奇陪你走几趟。 这个时候他俩刚想伸手的时候，没想到绝命怪手上官清老剑客赶到了。上官清来一看，海川你没死。佟林说，我什么时候死了？没有这事儿。这俩坏蛋，你们俩说死了好多人。这时候他这一说，众人都乐了。老人家，您呢上了孔秀和张芳的烟炮鬼吹灯，他们是胡说八道。哎呀，正这么功夫，今儿个热闹，又来一位老前辈，正是飞云怪手在世达摩旗帜齐远方。他一来一看，佟林还活着，董化一张红军什么事儿也没有啊。齐老剑客就知道上了张方孔秀的当，一问果然如此。这俩老剑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到了现在了，谁先登台呢？就这样，齐志老剑客先登台，上了梅花桩，用手点指，我打的是张明志、赵明真，让他们两个人来。葛德奇，你还没有资格跟你家齐老剑客伸手，你什么人？哈哈哈！问得好，飞云怪手在世达摩齐志齐远方的便是哟，人的名书的影。葛德奇飞身行上了梅花桩，就这样两个人伸了手。你想，他是有能耐，分跟谁比？跟齐老剑客比的一块根本不是个。二十几回合，让齐老剑客这一掌把葛德奇啪拍死在眼前。葛德奇呀，脑浆迸裂而死，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齐老剑客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张明志、赵明真，你们哪个过来呀？赵明真在底一看，这不是齐志齐远方吗？怎么这么巧？就这么没有办法，双腿一飘，从梅花桩上就这么的，也就此时也上去了。上到梅花桩，再看光着脚丫子，哦，原来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师弟吗？你们两个人作恶多端，虽然你们是我的师兄，但是今天我来了就要会你们一会。你来了，袁大化没来吗？袁大化我师兄有急事，所以没来到三庄内，咱们本是弟兄，可是你们作恶多端，助纣为虐，所以今儿个我必然要找找你们，说说这些事儿，劝你们两个人赶紧回头是岸才是，苦海无边呢。哈哈哈，咱们有仇有恨，所以说你讲这些都没有用。好，既然这样，那我就要问一问，我出面替我袁师哥跟你们把这仇疙瘩解开，跟你们劝说劝说，你们能不能听？不听不听，就是不听。你替袁大化说话，我们不能听，跟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这辈子解不开的仇疙瘩。齐老剑客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既然如此，你们说吧，咱们同堂学艺，而且我袁师兄对大家都不错，他是个忠厚老实之人，你们实在欺负人，既然如此，来来来，你们谁过来？谁过来？这时候，张明志、赵明真突然说话：“齐志，你也不要多讲，我们呢也不怕你，既然得罪了，咱们就比划比划比划，怎么样？”好，好啊！张明志、赵明真，你们谁上梅花桩？咱们今天就比划比划。齐老剑客气的浑身累抖，这肉奔奔直蹦，心说话：“嘿嘿，老师啊，老师，既然……”

我们在世的时候看出他俩不是东西，为什么还收两个败类？如今您二老已经作古，已经圆寂了，可是你们死也不能瞑目啊！我要不帮你们清理门户，斩杀这两个恶贼，咱们的门户就不正，你们死了也不瞑目，故死其老剑客，把鞋袜也扒掉，露出两只大脚毛丫子，把肥大的僧衣闪掉，放在地上，紧带着晃身躯跳上梅花桩。别看老和尚身体胖大，往上面一站，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啊！梅花桩上一落，真好像蜻蜓点水的一般，非常的优美，而且武功还漂亮。在场的人是齐声喝彩呀，好啊好啊，两人眼珠都红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各自施展绝艺就杀在了一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雾，把压箱底的绝招都施展开来。这两个人打在一块儿，那是了不起的一代宗师，90个照面之后，齐志心想，看来你未必是我的对手，那么我是打你还是不打你？就是说对方不是齐志的对手。后来齐志一琢磨，我还是收拾你们，但是呢，这个赵明真有点害怕了，没想到齐志齐远方的能耐现在比自己还高一大截，照这样打下去是非败不可，不单败还得受伤，这该如何是好？他突然把三角眼儿转了转，心生一条毒计，利用转身的机会，探臂膀，从这皮囊中掏出暗器五毒针，伸出手来拽出三根针，夹到手缝里头，冷不丁一转身，冲着旗帜唰唰唰，三点寒光普奔齐志齐远方。老人家没注意，也没想到他会用暗器打自己，不由得就是一愣，赶紧脚尖点梅花桩，蹦起来一丈多高，这三根银针就闪开了，就打落了，落到梅花桩以外的地上，踏踏踏踏。刚想质问赵明真，哪知道赵明真一伸手又拽出三根毒针，啪啪啪啪，一扬手又打出来，哟，老剑客紧锁双眉，眼珠子瞪老大，再躲来不及了，真要打上的话非残废不可，要不然就是毒气攻心呢，命就保住。可就在这时候，耳轮中就听着他啦齐老剑客一看，原来正在此时啊，咱说了，也就是这位老剑客谁呀？前文书咱说的绝命怪手上官清，从怀内掏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铁胆球，把铁胆球在掌中一晃，踏踏，三根毒针正好打在铁胆球上，撞击在上，所以齐志齐远方老剑客才保住性命。哎呀，赵明真一看，气得哇哇暴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啊，嘿嘿，绝命怪手上官清，你不登台比武是何苦来的？一会儿找你算账，你三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我跟你完不了。他厚着脸皮哇哇怪叫，又跟齐老剑客斗在了一处。齐志心中暗想，我没有伤你的心，结果你有害我的意，我掌下给你都留着情，你不但不感谢我，竟然下此毒手，此人一狠心毒，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齐老剑客

0: 讲到这儿，掌法加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赵明真就盯不住了。18个回合之后，旗帜齐远方蹦起来，就是一掌，正好打中赵明真的后背，啊啪！赵明真也躲闪不及了，赶紧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但是这一掌重如泰山，把他打下梅花桩。梅花桩虽然不太高，但是这一掌打的是十分的严重，所以再看此时这赵明真四肢抽搐，两只眼往上一翻，昏过去了。张明志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急忙率人跑过来把赵明真抬回去，用手按住他的血海，就这么的施展气功，运功疗伤好半天，在张明志的抢救下，赵明真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无量天尊，疼死我也。张明志点点头，兄弟，看来今天咱没有什么便宜啊。他是来玩命的，我这里有丹药，你赶紧服下去，俩小时之后就能复原，待愚兄替你出气。张明志说着来至梅花庄，旗帜，无量天尊，你可认识贫道？哈哈哈，阿弥陀佛，师兄，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呸，我不是你的师兄，我是你的祖宗。岂知你叫笑面虎杀人贼口蜜腹剑，对待自己的师兄也下毒手，我岂能放过你？张明志跟疯了一样，晃双掌直奔旗帜老剑客。老剑客一看，跟他们哥俩呀讲理白讲，他们哥俩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干脆把脸一抹就打得了。因此想到这儿，跟张明志就斗在一处。要说张明志的功夫比赵明真可强不多少，但是呢跟旗帜两个人打呢也是势均力敌，虽然强点儿，暂时不分上下。正在这时，单说旁边，老剑客上官清一琢磨，哎呀，齐老剑客怪累的，该我接替接替。就这么他乐了，我说齐老剑客，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我会会张明志。就这么的，再看这绝命怪手上官清来至此上，把这鞋袜扒掉，也飞身行来到梅花庄。嘿嘿嘿，老人家，老剑客，你先闪一闪，把它交给我了。哟，上官老剑客，是您呐？啊，我上了张方孔秀的当了。正凑巧你也让张方孔秀给骗了，骗了是骗了，既然来了咱们就得帮忙，他们可能也是无奈。就这么的，刚想伸手，旗帜虚晃一招跳下来过来，他们俩见了面，佟林扑通跪倒，老前辈，老前辈，是您呢？啊，孔秀、张方，你们两个混账王八羔子，简直把我骗得不轻。张方、孔秀往那儿一跪，老人家，五爷老人家，随便打随便杀，我们被逼无奈才这么干。旗帜把脸这一沉，你们俩够坏的。这俩往那儿一跪，两位前辈你们随便吧，五爷两位前辈随便收拾吧。算了算了，俩坏蛋，起来吧，多谢前辈，多谢老祖宗，五爷多谢老祖宗，多谢老人家。 就这两个人这才往后边站。再看此时绝命怪手上官清来至立台，用手点指张明志：“张老剑客，认识老夫吗？你什么人？”“绝命怪手上官清是也。”“上官老剑客，我久闻你的大名，你跟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关系也不错，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帮着佟林、佟海川和齐志、齐远方跟我为仇作对？”“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就因为你作恶多端，正邪不分，善恶不明，福保谁不好，非要福保福昌、福保臣，福昌、福保臣是造反，所以你助纣为虐，必遭天谴。我劝你几句，最好你呀赶紧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不然今天在梅花庄上咱们就比试一二。”“哈哈哈哈，好，我陪你走几趟。”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际，又来人了。谁呀？咱说着，这个葛德奇死了，葛德奇手底下那么还有人呢，那他这个师弟呀、啊、这俩师弟飞身行上来：“好啊！”我说：“老剑客，闪一闪，把上官清交给我们。”就这样他们也上了梅花庄了。嗯，老剑客一乐，看他俩来了：“你们俩怎么的？”“啊，知道，看葛德奇死了，你们俩眼馋也想死，咱们先别打，我呀先不伸手，我这头毛驴儿先跟你们伸伸手怎么样？”心说这毛驴儿还跟我们伸手，这是畜生。“对呀，畜生是畜生，得看是谁训练这畜生，这毛驴儿能听懂人话，所以我让这毛驴儿先收拾收拾你们俩，让你们俩知道知道你们俩都不如个毛驴子。”哎呀，这俩人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心说：“绝命怪手上官清啊，你够损的，拿我们开笑。哎呀，我们先揍驴再揍人。”往前一纵身，这俩人举掌就砸。也没想到这毛驴子还真灵巧，往旁边一跳，俩人没砸着，后蹄子抬起来，砰就是一撅子，把这俩人啊给放倒了。你说这一放倒不要紧，还尿起尿来，对着这俩人一股尿，能尿了能有六七斤，喷的这俩人身上脸上可全是。小毛驴上火了，这尿还挺骚，刹那之间把这俩人给熏得直皱眉。就别说别人，就这俩人可倒了霉喽，可是出了洋相了。众人这个乐呀，那怎么办？打不下去了，他俩站起来赶紧回去收拾收拾，赶紧洗一洗，擦一擦，自不必说。这个时候再看，擦完了他俩又回来了。上官清，你太损了，我们两个人收拾完了回来就跟你拼命。你们俩要给葛德奇报仇我是知道的，但是你们俩没什么能耐，连我的毛驴子都斗不了，还想跟我打？打就打，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晃动双掌，四臂齐摇，跟老爷子就伸手。单说，只打到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都黑了。大帅谭天、谭桂林怕这两个人有闪失，知道这上官清啊可了不得，所以赶紧高声喊喝：“亚呆 二位老罗汉，住手住手，别打了，明天接着查打，赶紧回来休息呀。佟林一喊，上官老前辈，不要再打了，明天再打也不迟。嗯，这俩人就看看上官清，上官清也看看这俩人，这三个人一琢磨是那么回事，就这样各回本队。放下这俩和尚怎么报仇暂且不提，单说佟林佟海川率领老少英雄众人回到盛家庄。盛玉看今天人又增加了，急忙命人杀牛宰羊，隆重接待。谭田也率领手下人，如何安排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这个病太岁张方和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张方出的主意，所以这事儿啊，他们呢也挺高兴。现在看来这主意出的是非常之好，众人没办法，拿这二坏当了活宝了。但是佟林一琢磨，他们俩要不动智慧，恐怕这些前辈也不能来。不管怎么说，把两位前辈给请来，今天大获全胜是一件喜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0: 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
10: 对，
9: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感谢大伙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首先请出一对年轻演员吴南言和王志博，来听一段语言的魅力。
13: 谢谢，
14: 感谢您，
13: 感谢大伙儿的热情掌声。
14: 哎
13: 哎，我们哥俩呢，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14: 对，
13: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4: 哎，认识一下，
13: 我叫吴南言。口天吴，南方的南，语言的言，这是我的名字。
14: 哎，是他，
13: 这是我的好搭档。
14: 哎，好伙伴，
13: 青年相声演员
14: 啊，
13: 王志和，王老师。
14: 哎，
13: 大伙儿对他都很熟悉啊。
14: 您等会儿，
13: 家喻户晓。
14: 行，
13: 怎么了？哎，
14: 我估计大伙儿都吃过了。
13: 怎么了？
14: 王志和干嘛呀？
13: 什么呀？
14: 王志博，
13: 王志博，
14: 哎，
13: 青年演员王志博，
14: 哎，就小学员。
13: 您往台上一站
14: 啊，
13: 三个字、形容您
14: 啊？哪三个字？
13: 高大上。
14: 好，就我能当真的听吗？
13: 这什么话呀？这叫
14: 这我都不信，
13: 没自信。我告诉你啊，
14: 啊，
13: 这是内在。
14: 哦，内在，
13: 内在谁看出来？
14: 哦，
13: 对不对？
14: 啊，是是。
13: 外表跟别人不一样。
14: 哎，这外表呢？
13: 您往台上一站
14: 啊，
13: 我这么跟您举例子。
14: 哎，您说一下。
13: 一个演员啊，
14: 嗯，
13: 唯独有两种吸引观众。
14: 哎，哪两样？
13: 第一，
14: 嗯，
13: 就是好看
14: 啊，漂亮。
13: 第二呢，就是难看
14: 啊。对，
13: 您就属于两者之间的。
14: 哎，我这是
13: 好难看。
14: 怎么了？我用你夸我呀？
13: 不，当然啊。也有好的一面，
14: 那你介绍好的，
13: 介绍好的，
14: 对，
13: 您说演员
14: 啊，
13: 靠什么吃饭？
14: 靠什么呀？
13: 嘴皮子得利索，
14: 啊，这是相声演员吗？
13: 是不是？
14: 对呀，
13: 扎实的基本功，
14: 基础得好。
13: 我们这天天练，
14: 背
13: 绕口令，
14: 啊，这是最基本的，
13: 每天都背，
14: 那得练呢。
13: 您看我们背绕口令
14: 啊，
13: 我们天天背，什么规矩？我跟您这么说啊，
14: 您说，
13: 照着一面大玻璃，
14: 哎，
13: 康康康背完以后，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唾沫星子，
14: 哎，要求非常严格。
13: 您看我这搭档
14: 啊，
13: 人家天天背，康康康背完，您就看吧，这玻璃上面一个唾沫星子都没有，
14: 练出来了，
13: 都是血。
14: 哎，我多玩命啊，这
13: 玩命好，下功夫好啊，
14: 这都练吐血了。
13: 当然了，
14: 那不至于，
13: 这个得研究
14: 啊，
13: 平常一些还得研究。
14: 还研究什么呢？
13: 研究什么呀？
14: 啊，
13: 相声演员应该研究语言。
14: 哎，对，这是语言的艺术嘛，
13: 特别是这个方言土语。
14: 哦，地方话。
13: 哎，对了，
14: 哎，这个得掌握。
13: 您看我了吗？
14: 您呢？
13: 方言土语
14: 啊，
13: 很有研究。
14: 哎呦，那您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0: 这介绍
1: 啊，
0: 咱举个例子说明。
1: 您说一下。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哎，哪一句？
0: 你干嘛呢？
1: 哦，这句。
0: 就这么一句话
1: 啊，
0: 各个地方说都不一样。
1: 啊，都哪些地方呢？
0: 咱比如说
1: 啊，
0: 北京。
1: 哦，北京人。
0: 北京的朋友说你干嘛呢？
1: 啊，
0: 四个字一说变两个字。
1: 啊，那北京人怎么说呀？
0: 嘛呢？
1: 啊，怎么说？
0: 嘛呢？
1: 我说嘛呢？
0: 哎，他这么说，
1: 就这么简单。
0: 到咱天津就不一样了。
1: 哎，天津呢？
0: 你干嘛呢？
1: 啊，
0: 四个字一说变三个字了。
1: 那天津人怎么说？
0: 干嘛呢？
1: 哦，说干嘛呢？
0: 干嘛呢？
1: 哎呦，这么冲！
0: 哎，对了，您别看说话冲
1: 啊，
0: 但是咱们天津人啊，有一个好特点。
1: 怎么了？
0: 不打架。
1: 哦，天津人不打架。
0: 哎，对了，
1: 哎，这好啊。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天津人啊，
1: 啊，
0: 咱们打架能带商量。
1: 不是，这打架有什么商量的？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两个天津大老爷们儿，
1: 啊，
0: 大街上，啊，
1: 哎呦，
0: 你要干嘛？
1: 啊，
0: 你要疯是吗你？
1: 不，
0: 我抽你
1: 啊！
0: 你信吗？
1: 我先问问人家信不信？
0: 你信吗？
1: 我信。
0: 信？
1: 哎，
0: 信就完了。
1: 哎，啊，信就完了。
0: 哎。
1: 那我不信，
0: 不信，
1: 哎，
0: 你爱信不信，
1: 哎，对，哎，这倒好商量，
0: 你看了吗？
1: 嗯，
0: 有意思
1: 啊，是，
0: 这是它的特点
1: 啊，它好玩。
0: 还有一句，
1: 还有呢，
0: 咱们比如说啊，
1: 啊，
0: 到哪儿呢？
1: 到哪儿啊？
0: 到河南。
1: 哦，河南人，
0: 中原地带
1: 啊。
0: 河南的朋友说你干嘛呢？从来没有说干嘛呢。
1: 那河南人说什么？
0: 弄啥嘞？
1: 哦，说弄啥嘞？
0: 哎，对了，两个河南老乡一见面
1: 啊，
0: 哥，那个人弄啥嘞？
1: 这怎么说呢？
0: 哥，那个人弄啥嘞？
1: 哦，就是你干什么呢？
0: 旁边那位得回答呀。
1: 啊，是。
0: 我是。
1: 啊，
0: 我搁这抠脚嘞。
1: 哎，
0: 你看了吗？
1: 哎哎哎，这什么叫抠脚嘞？
0: 就是抠嘴，就是抠嘴啊。
1: 这抠什么嘴呀？这
0: 啊，
1: 那不就是抠脚丫子吗？
0: 你知道你孩子，你是不是饿了呢？
1: 我饿了也不吃这个呀。
0: 别打扰我啊。
1: 啊。
0: 弄啥嘞？
1: 啊，
0: 抠脚嘞。你干了吗？
1: 这是没事干了。
0: 哎，再换一个地方。
1: 啊，还哪儿啊？
0: 咱比如说东北。
1: 哦，东北人。
0: 东北的朋友
1: 啊，
0: 从来没有说干嘛。
1: 那说，
0: 干哈？
1: 哦，说干哈？
0: 哎，两个东北朋友一见面，
1: 啊，
0: 哎呀妈，大哥你干啥去啊？
1: 哎呦，
0: 没啥事儿，老弟，我不干哈，你干啥去啊？
1: 嗯，
0: 我也不干哈呀。哎呀妈，太好了，你说你不干哈，我不干哈，那咱俩干了哈呀？
1: 那咱俩就抠脚去吧。
0: 什么呀？这都挨着吗？你
1: 废话，俩人来回问，到底要干啥呀？
0: 聊天嘛，不没话找话，对吗？
1: 那边显得热情。
0: 哎，现在方言用处有很多。
1: 哦，用的挺广的。
0: 当然了，
1: 是啊，
0: 什么地方都有方言。
1: 都哪儿？
0: 咱比如说
1: 啊，
0: 主持人有方言呢。
1: 啊，主持人有说的，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电视台里的主持人
1: 啊
0: 啊，咱比如说还有电影
1: 啊，这里边也有
0: 电视剧，
1: 对，
0: 微电影
1: 是
0: 大型系列电视剧，它都有方言，
1: 哎，都用得着方言。
0: 最近啊
1: 啊。
0: 我看了一个方言，
1: 啊，是啊，
0: 什么呀？
1: 嗯，
0: 微电影，
1: 哦，微电影，
0: 哎，就是用方言拍的，
1: 啊，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方言你知道吗？
1: 哪儿的？
0: 东北方言，
1: 哦，东北话。
0: 哎，对了，
1: 哦，
0: 是一个教育片
1: 啊，
0: 这个名字人家起的就好，
1: 哎，这名字叫
0: 《爸爸再打我一次》，哎，你看
1: 这孩子穷虐呢，这是。怎么那么想不开呢？
0: 什么想不开呀？
1: 他们什么叫爸爸再打我一次？
0: 你听我跟你说这剧情啊。
1: 啊。
0: 这个孩子呀，
1: 嗯，
0: 考试成绩不好。
1: 哦，没考好。
0: 考多少分呢？
1: 啊，
0: 考了十分。
1: 就考十分？
0: 几位您也都知道。
1: 嗯，
0: 考十分啊，拿到家里怎么给爸爸看？
1: 那家长不满意。
0: 爸爸一看准打的呀。
1: 啊，是。
0: 这孩子耍小聪明。
1: 干嘛？
0: 要改分。
1: 哦，改这分数。
0: 要把这十分啊，改成100分。
1: 哎，这个简单。后边画个零就可以了。
0: 你看，你说的是简单
1: 啊，容易啊。
0: 可这孩子有点缺心眼儿。
1: 怎么了？
0: 大伙儿你也都知道，
1: 嗯，
0: 老师批卷子用什么笔啊？都是用红笔批的。
1: 啊，对呀。
0: 十分写好了，
1: 嗯，
0: 这孩子呀要改成100分，
1: 嗯，
0: 从兜里拿出一管蓝笔，后边画了一个零。
1: 那管什么用啊？
0: 回到家里给他爸爸一看，
1: 嗯，
0: 他爸爸一看一生气，是连打带骂。
1: 哎呦，
0: 这多不好啊！
1: 哎，这教育方法不对。
0: 两者都受益。第一。告诉家长千万不要打孩子
1: 啊！
0: 第二，告诉孩子千万不要说谎
1: 啊，得实事求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人家还有这个东北的特点，
1: 怎么能看出有特色呢？
0: 他有主题曲啊，
1: 还有开场曲呢。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哎，这您给唱唱。
0: 当当啷当里根儿啷，当当啷当里根儿啷，孩子学习成绩上不去，做家长的为孩子。 操碎了心呐、啊，天天上课玩游戏，到了家里也不好好学习呀。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只好打他的屁屁啊，打的他呀天天直拉稀。哎呀，
1: 哎呀，行了，这给孩子打成什么样了？
0: 行了。主题曲一上去啊，这孩子回来了，我给大伙学学这东北方言啊，特别有意思。
1: 哦，故事情节，
0: 拿着成绩单就回来了。
1: 啊，
0: 叮咚，
1: 啊，这故事就开始了。
0: 爸爸，爸爸，我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这回考试考的咋样啊？
1: 嗯，
0: 爸爸，这回考特别好。
1: 哦，
0: 一考100分。
1: 哎呀，
0: 哎呦我的妈，考100分啊！
1: 嗯，
0: 这孩子没白疼你。考100分，哎呀，我拿我看看，是不是考100分？这怎么给我考的100分啊？
1: 哎呦，这看出来了。
0: 我问你
1: 啊，
0: 为什么这边红笔写了个10分，这边蓝笔又弄了个0分？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1: 啊，
0: 那个考试那个批卷子老是红笔没有水了，
1: 啊，
0: 然后用蓝笔画的。
1: 哎呦。
0: 你这孩子撒谎你都不会撒呀、
1: 啊！
0: 嗯，你知道你爸爸我小的时候门门考试100分
1: 哦，
0: 你可拉倒吧！
1: 嗯，
0: 奶奶说你没毕业就要学校开除了。
1: 嗨，
0: 不，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嗯、
0: 啊，该打，看了吗？连打带骂，这多不好！
1: 哎呦，这确实不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多好的一个微电影，
1: 嗯，
0: 愣是没让人家发现。
1: 啊，这是您的意思是说看的人少？
0: 对呀、
1: 啊，不是这么好的电影。没让人大伙儿都看，
0: 为什么知道吗？
1: 哎，这因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他的方言没有魅力，语言不够吸引人。
1: 哦，跟这个语言有关系？
0: 肯定有关系。
1: 哎，那我问问你啊，
0: 你说
1: 怎么才能让大伙儿都看到这个电影呢？
0: 怎样才能让大伙儿都看见
1: 啊？对呀、啊，
0: 得给他改了。
1: 不是这怎么改啊？
0: 我问你
1: 啊，
0: 现在
1: 嗯，
0: 什么剧最火？
1: 什么剧最火？那就是韩剧啊！
0: 韩剧最火，
1: 那大伙儿都看韩剧，
0: 直接说韩国话，这剧就火了。
1: 哦，用韩语表演，
0: 行不行？
1: 哎，这倒是个办法，
0: 连名字都给他改了。
1: 名字叫
0: 《来自星星的你知爸爸再打我第二回》，这准火！我告诉你，
1: 这又打一次，
0: 一进去直接就说韩国话，
1: 哦，
0: 直接就韩语
1: 啊！
0: 问成绩单，
1: 嗯，
0: 叮咚，哎，安西古鲁索，
1: 哎呦，
0: 考试成绩出来了没有？
1: 您这是韩国话呀？
0: 嘿嘿，考试成绩出来了
1: 啊！哎呦，
0: 考了多少分？西米达？
1: 嗯，
0: 考了100分。
1: 嗯，
0: 哎呀，100分？
1: 嗯，
0: 那让我看一下，空空西米达。

0: 逼没水了啊，所以才有浪逼的啊！哎呦，你说的这都是啥啊？怎么还有河南味儿呢？
1: 别废话啊，咱废话，今天把你往死里打啊！
0: 哎呦，这就要打呀，这是！
1: 过来，
0: 哎，恁这是干啥？
1: 不打不成才！
0: 啊，行吧啊，铲去了啊！
1: 哎呀，不来了。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吴南言和王志博合说的一段相声语言的魅力。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请出侯耀文和石富宽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下棋，也是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这个大家的爱好不同，有爱看电影的，有爱看话剧，
4: 哎，
3: 啊，这个。有爱吃萝卜的，有爱吃梨的，
4: 口味不一样
3: 啊。
4: 嗯，
3: 有好骑马的，有好骑驴的。
4: 哎，
3: 啊，有好吃长虫的，有好吃鳝鱼的。
4: 嗯，
3: 这个爱好都不一样。
4: 是啊，
3: 您爱好什么？
4: 我呀，
3: 嗯，
4: 我这人平常喜欢这个静。
3: 静，
4: 哎，不好动，
3: 我不好动
4: 啊。
3: 那您这个好静，平常都业余都干点什么？
4: 因为平常就是看看报纸啊，
3: 嗯，
4: 读一读杂志啊，
3: 啊，
4: 看看电视，
3: 嗯，
4: 再有时间呢，有合适的伙伴呢，我们一起下下棋，哎，就这个
3: 下棋
4: 啊，
3: 什么棋？
4: 象棋，
3: 真会下象棋？
4: 会啊，
3: 下了多少年了？
4: 有那么20多年了，
3: 时间不短了
4: 啊，是是。
3: 那我跟您探讨一问题行吗？
4: 您可以说呀。
3: 知道就知道啊，
4: 哎，
3: 不知道别胡说，
4: 哎，
3: 啊，这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4: 对，
3: 那我问问你吧，
4: 哎，
3: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
4: 啊，
3: 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
4: 完了，
3: 完了，完了，
4: 这太简单了
3: 啊！你说，
4: 当然是下棋的累，
3: 为什么呢？
4: 他得走这步，就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有，
3: 你甭说了，你甭说了，
4: 啊，
3: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4: 对，
3: 所以呢，你就觉得他很累，
4: 很累。
3: 不对，
4: 不对吗？
3: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4: 看棋怎么会累呀？
3: 我见过呀，
4: 啊，
3: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4: 哇，
3: 啊，
4: 这么说是够累的
3: 啊！上那个粮店呢，买完了粮食了，
4: 啊，
3: 回来扛着这个粮食，正好赶上那儿。下象棋的
4: 哦，
3: 所以他就扛着这跟人那看，
4: 哦，这就看上下棋的了。哦，这瘾头不小，
3: 好家伙，
4: 嗯，
3: 这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这个
4: 哦，不单看，嘴还不闲着。
3: 哎呦喂，不行哎，
4: 嗯，
3: 我说你要死啊？
4: 哎，
3: 不是不是，你那个棋要死，这个
4: 说清楚了，
3: 这哪成啊你啊？
4: 嗯，
3: 这样吧，嘿，快点快点快点，嘿。拱那足，拱足啊！你是，
4: 还带支招的。
3: 他拿他这个壳膝盖
4: 啊，
3: 顶人家那个下棋的那人的后腰。
4: 嘿呦
3: 啊，头了那个下棋的人都这模样了，
4: 嗯，
3: 拿着这棋子儿，
4: 嗯，
3: 走哪儿呢？走这
4: 拱足啊！拱啊你倒是。
3: 不行，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
4: 嗯，
3: 干什么？那一下子一下子，
4: 嗯，
3: 我这都岔气了，你知道不知道？
4: 是够呛，
3: 那边还不愿意
4: 啊？
3: 干什么你啊？
4: 怎么了？

0: 起来就能把他的局拦住。
1: 嗯，
0: 你还不愿意了？你还，我要告诉你，也就是你，别人我还不给他支这招呢。
1: 行了行了，
0: 是不是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好歹啊？你
1: 算了算了，
0: 臭七篓子，你还坐这儿相呢？
1: 得了，
0: 告诉你注意点环境卫生吧，你啊。告诉你，我要不是
1: 算了，
0: 多行，你还不高兴？
1: 那就没完了，你
0: 看。哎，坏了，我那点面哪儿去了？
1: 嘿，
0: 嗨。面找不着了，
1: 开玩笑，
0: 不知道让谁给扛走了。
1: 开玩笑，藏起来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棋有时候这个看棋的比下棋的还累。
1: 要这么说，是累，
0: 光累还不要紧
1: 啊。
0: 嗯，我看那下棋的差点没出了人命呢。
1: 还有这事儿吗？
0: 有啊，
1: 出人命
0: 啊！这两个人呢，跟那下棋
1: 啊，
0: 其中有一个人呢，把这个车呀，往前一走，
1: 嗯，
0: 正好搁在人家这个马腿底下，人家拿起马来就要踩他这个车，
1: 嗯，
0: 这个人就不高兴了，
1: 嗯，
0: 这个人赶快把那车就拿起来，
1: 嗯，
0: 那我就这样，我缓一步行不行？我走别处，走别处，
1: 缓一步棋。
0: 这个要吃车的这个人，他当然不干呢，
1: 啊，
0: 对不对呀？哎，这不行啊，咱们下棋咱说好了，不许缓棋啊，
1: 是，
0: 把那车搁那让我踩了，快点，
1: 哎，马踩车，
0: 快点快点，你让我踩了就完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我干嘛？我让你踩了，我就这一个车了，我
1: 一个车也给人家，
0: 一个车也不行。你搁那快点快点，让我踩了，快点啊！我这一个车，我让你踩了，我就输了，
1: 输了再来一把，
0: 输了再来嘛！你快点，别快点快点，搁那让我踩了，
1: 搁那
0: 啊，吃一舒服的，快点让我踩了。我干嘛？我这一个车我还能赢你呢？你
1: 还能赢？
0: 别废话，你赢是下盘的事儿，快点快点把车搁那让我踩了，
1: 哎，
0: 快点，你给不给？
1: 嗯，
0: 给不给？你说吧，你给不给吧？
1: 看
0: 这拿着这车，这个
1: 给不给啊？
0: 不给。
1: 嗯，
0: 就不给。
1: 不给。
0: 你不给是吧？
1: 啊，
0: 你不给。
1: 对，
0: 好嘞。说实话，这人把这马就拿起来了。
1: 干嘛？
0: 把这马搁在兜里
1: 了。哦，装在口袋里边了。
0: 你把这车拿来，把这车拿来，拿来。
1: 好，
0: 你不拿了，我抢你的。
1: 哦，要抢？
0: 他要抢他这个车。
1: 是啊，
0: 这个人拿着这个车呢，就是我就不给。
1: 嗯，
0: 一看坏了，自个儿身上没有兜，
1: 没有口袋，
0: 这在外边下棋嘛，就穿一个小背心。
1: 哦，
0: 那我就不给，
1: 没地儿放，
0: 就
1: 怎么着？
0: 他把这棋子儿啊，这个车啊，含在嘴里，
1: 哦，
0: 拿牙咬着，还气人家呢。
1: 嗯，
2: 就给，
1: 哎，没有意思，
2: 没有意思
1: 。
0: 哎，你拿嘴含着是吧？
1: 啊，对，
0: 拿我隔着你。
1: 啊，哦，要隔着
0: 他，要隔着他
1: 啊，这样。
0: 哎呦，这个人上去就上下这么一隔着他，
1: 嗯，
0: 可巧这胖子呀，他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
1: 我错人了
0: 啊，让他这么一隔着这胖子，他乐呀，哎，
1: 怎么了？
0: 他把这车给咽下去了。哎呦，
1: 我不干了吗？
0: 哎呦，坐在那儿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坐着，
1: 刚出事了，
0: 这隔着这人就是，哎。怎么了你？
1: 啊，
0: 说话。

0: 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1: 哦，
0: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
1: 嗯，
0: 就奔了医院了。
1: 哦，
0: 到这医院，这搀着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1: 找大夫，
0: 快点下车，怎么找大夫？
1: 快去
0: 那个什么那个，大夫您快点，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是，
1: 你瞧准了再进，
0: 这屋哪位？
1: 嗯，
0: 这个，在大夫您快给看看吧，他刚才他有一个车，他刚才
1: 车。
0: 他一着急，他把这个居院给说成车了。
1: 哦，
0: 大夫您快点，您有一个车，您这个，大夫爷，车，这个人车撞了，
1: 嗯，
0: 不是没撞的，这车，他那车在肚子里呢，他那车，
1: 嗯，
0: 这什么车怎么跑肚子里去了？这是
1: 听着新鲜。
0: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车，是这车，
1: 哎，
0: 我们俩人下棋，他有一个棋子儿，他给咽了。您快点，您帮着给他弄出来得了。
1: 啊，
0: 这样先照个透视看一看吧。
1: 哎 ，X 光，
0: 哎，拿这个 X 光机器这么一看，
1: 嗯，
0: 黑乎乎的一大家伙就跟这儿卡着呢。
1: 您看，
0: 人家大夫当时就不高兴。
1: 嗯，
0: 哎，同志，我要说你几句。
1: 嗯，
0: 啊，这个下棋是个本来很好的娱乐活动，
1: 是。
0: 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啊，这要不拿出来的话，这个人马上就要完呢，
1: 恶作剧，
0: 这要窒息就要死啊！
1: 是
0: 啊，这样吧，赶快开刀给他拿出来吧。
1: 哦，手术。
0: 他一说开刀，这个人可着急了。
1: 什么
0: 大夫？您说，
1: 嗯，
0: 开刀啊？
1: 对。
0: 哎呦，不行啊，大夫，您，这么大人，你就为一棋子，你把这啪啦你就给打开了。
1: 对，
0: 到时候人家里不愿意啊，您
1: 那也得开刀。
0: 你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1: 没有，
0: 不行啊，这个棋子太大了，如果不开刀的话，这个棋子根本就拿不出来了。
1: 对，
0: 拿不出来，您想办法。您
1: 没有
0: 这样，大夫得了，
1: 嗯，
0: 您拿这马给踩出来得了，
1: 还踩呢。
2: 刚才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下棋。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好奇的朋友？来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近87%，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以来，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关于如何献血，这些常识要知道。美国称将于14号与伊朗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称签署的并非最终协议，且时间待定。中年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紧锁的车内，路人合力破窗救人，托起生命的希望。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0: 眼下山西省的麦收进入高峰期，处处是与时间赛跑的抢收抢种景象。运城市万荣县种粮大户丁成敏一家祖孙三代全员出动抢收小麦。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这家人忙碌的一天。
3: 早上6点，丁成敏一家起床吃饭。他们的早饭是扛饿的米饭和馒头。麦收时节抢农时，他们必须吃饱攒足力气，才能开启一天16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劳作。
4: 三样饭，中午也都不少吃。
3: 吃完早饭后，爷爷丁成敏、儿子丁全伟、孙子丁泽辉，祖孙三人简单收拾一下，就赶往农户的地里收麦子。今年68岁的丁成敏在1998年创立了合作社，现在合作社交给了儿子丁全伟，而他的孙子丁泽辉在大学的时候学习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2年前，丁泽辉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新农人。
5: 我爸跟我妈他们忙的时候可以说就连轴转，我就在后面灭茬播种。
3: 除了给周边农户提供农机服务，丁成敏一家也承包了近1000亩的地。丁全伟说，自从儿子回来以后，自家承包的小麦年年增产，儿子丁泽辉将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落地田间，最见效的改变就是在家里推广种子包衣技术，有效抵御了病虫害侵袭。
5: 我记得刚毕业回来的时候，小麦就是个8-900，第一年

0: 年的时候就是能破个1100，去年高产的地块都达到了1400多。
1: 高学历的年轻人返乡种地，起初难免引来质疑，但爷爷丁成敏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孙子的加入给合作社带来了新的希望。
2: 无人机，这是这训的这能弄啊，这能怕，这个大车是2x4的，没有这个大车咱不连你谈，你没有个去都怕，你人不要，不要你干，那是可笑不笑，报答妈妈。
1: 深耕农田40年，丁成敏亲身经历了一代代耕作模式的改变，合作社也从最初只有一台小型拖拉机，发展到现在拥有了10余台新型智慧农机。
2: 变化快的，一个只是个小车轮，在那背负时，一下能收10来把亩起，好啊，人都得连个土丫丫，细的太厉害。做现在没，做现在快，做一下100多亩200亩。
1: 如果说丁成敏感受到的是收粮效率的翻天覆地，那么常年操作新式农机的丁全伟，则真切体会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全方位改变。
3: 以前他那个就没有这个架子师傅，就是敞篷的嘛，开上一天下来人脸都看不清了，全是黑的。
1: 麦收窗口期短，农时不等人，祖孙三人从清晨忙到日暮，一刻不敢停歇。晚上10点半，忙碌了一天的一家人终于陆续回到了家中，吃上了今天的第二顿饭，饭桌上还在念叨着明天的收麦安排。饭后祖孙三人顾不上休息，又打着手电筒围在农机旁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为第二天的抢收做好准备。
0: 农业都不是一个人干的事情，他必须是团队。我现在这个目标就是自己好好干，干出成绩，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回来一起做一件事，做好，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吧。
4: 来看时政要闻。
5: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4: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号至14号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张国清强调，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统筹推进盐湖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升级、要素保障，围绕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和高效开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张国清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强对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具体帮助和指导，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了解，目前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全面推行电子无偿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目前访问总量约6.7亿次。据介绍，血费是用于血液的采集、加工、处理、储存、运输以及医院用血管理的相关费用。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这些费用。目前全国已受理异地减免申请4.2万例，累计减免超过5046万元。
1: 关于献血，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直系亲属间可以直接输血吗？ O 型血是万能血型吗？接下来一起听听专家的解读。直系亲属间可以直接输血吗？
6: 直系亲属相互之间啊，大家的这个 HLA 配型是半核或者是全相核，这中间呢就涉及到我们献血者的淋巴细胞输入到患者体内之后，这个异体的淋巴细胞 过度的增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这种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些输血不良反应。
4: O 型血是万能血型吗？专家介绍， O 型血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
6: 我们的 O 型血啊，它其中是有很强的这个抗 A 抗 B 的抗体，这种抗的很强的这种抗体呢，输到我们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呢，会引起特别强的溶血反应。法规是要求我们是以同型输注为主，但是在紧急抢救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抗体效价比较低的 O 型全血来作为血液，能给病人做紧急的救治。
4: 献血前应当空腹吗？很多人认为献血前和体检前一样需要空腹，这样血液更干净，但这也是可能影响健康的误区。
7: 我们会建议我们献血前的前两餐吃比较清淡的食物，最好是就是素食，就是常规的碳水加上一些蔬菜就可以了，尽量避免吃什么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这些会导致我们的血液质量不能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
4: 此外，专家介绍，献血后也无需特殊进补，饮食的重点是提供造血所需的原料，包括富含铁质的红肉、牛肉、猪肉、菠菜、黑木耳等，富含蛋白质的鸡蛋、牛奶、豆制品等。献血后多久身体会恢复正常？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7%到8%，而献血200到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5%到10%。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新血细胞。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1到2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够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到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才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方面的相关消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底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4: 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真主党此前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等行为。以军称，打击目标为被黎巴嫩真主党用于策划针对以色列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称，以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的空袭已致3人死亡6人受伤。对于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5: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8: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见香。

0: 继续晚间新闻。去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今年毕业季，一些高校调整了学位评审机制，毕业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获得了学位。
1: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0: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学生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2: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0: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在新学位法出台前，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都用学术论文一把尺子来衡量。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3: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0: 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4: 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0: 近日，在广西北海、浙江宁波，两场危急时刻的路人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6月11号晚，在广西北海新世纪大道与广东路交界处，一名中年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紧锁的车内。市民李先生发现后大声呼救，不少市民围了上来，其中一名市民用破窗器砸开车窗，然后大家合力把昏迷的司机抬下车。人群中一位护士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5: 大哥，大哥，大哥，
6: 是中信人民医院的护士。
5: 大哥，
7: 13、14、15、16、17、18、19、20、21。
8: 哎呀，坚持，大哥，
7: 坚持，坚持。
0: 随后，昏迷的司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目前患者仍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中。前不久，在浙江宁波奉化区，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癫痫倒地，男子短暂挣扎后艰难起身，但身体明显不稳，很快再次跌倒。
5: 你没事吧？没事吧？要不要给你叫救护车啊？
9: 叫一下好嘞。好像现在头有点撞了。
0: 关键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上前将男子扶到路边安全区域，并拨打急救电话求助。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男子送医，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0: 那一般来说，癫痫这种发作了，绝大部分都是1到2分钟以后它会自行缓解的。那么主要是当时如果发现了，可以把头啊往单侧的就是 慢慢的进行转点过去，这样不会引起窒息。少数的病人叫这个癫痫持续状态，半小时的反复发作，中间也不清醒的，或者持续发作，那个反正这种情况要立刻就医嘛。
0: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精彩上演。今天上午，2026年贵州铜仁毕江传统龙舟大赛龙舟游江民俗活动举行，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画舫船率先出场。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4: 今天现场看到的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昨天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6支龙舟队展开角逐，队员们奋臂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7: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0: 昨天一场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队伍的龙舟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30多支龙舟队同台竞技，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
8: 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我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从观赛模式的创新到周边产品的热销，各地掀起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除了一些餐馆酒吧进入观赛模式，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多家影院里，专业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也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世界杯观赛氛围渐浓，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热销。在福建厦门的世界杯 IP 官方授权快闪店内，阿根廷、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队球衣挂满货架，各类球星、球队元素的玩偶、盲盒，甚至是宠物用品，都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4: 阿根廷的球衣是卖得特别好，梅西同款嘛，然后 C 罗的已经卖断货了。
0: 与此同时，借助世界杯主题，各地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启。在浙江杭州桐庐，当地特邀在杭外籍友人联队与桐庐本土球迷战队展开友谊赛，沉浸式还原世界杯赛场氛围。同时，美食市集、消费券福利同步上线，为市民带来一场活力四射的夏夜盛宴。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张雪机车作为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11: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0: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 4.2 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12: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Quindi però sopra ogni aspettativa non pensavo che era così fatta bene, così perfetta, diciamo, perché la moto è quasi perfetta, ecco.
0: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13: But the new arrivals, the new manufacturers, put more challenge to everyone. This is good for the s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Yeah, it's clear that the not only motorcycle as well the automotive, the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14: 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转场前给羊群做药浴驱虫是保证它们安全度夏的关键。这两天，伊犁州多地115万多只羊进入药浴季。
0: 在新疆特克斯县奇勒乌泽克镇巴卡勒克村的牲畜药浴点，畜牧防疫人员提前做好场地消杀、药液调配等工作，和牧民一起将羊赶进药浴池中，依次通过长约10米的药浴通道，确保每只羊的毛发都能充分浸透药液，起到驱虫杀菌的作用。
15: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摇月过来，到夏季了就买个好价钱。
0: 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则设置了18个药浴池及防疫栏。羊洗完药浴后，再晒上一个小时的日光浴，统一接种防疫针后，就可以启程转到下牧场了。夏季是羊体外寄生虫的高发季，药浴不仅能够灭杀羊体外寄生虫，有效预防疥癣病，还能清洁羊脂体表，改善皮毛状态，促进生长发育。伊犁河谷各地羊脂药浴和夏季防疫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忙碌的时节，预计7月10号前全部完成。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1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各位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伍佰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诗情摇滚》。《诗情摇滚》是伍佰在2009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3首歌曲。那其中的10首歌曲是为2009年太公大巡回演唱会的现场录音，3首是录音室的新歌。那同时呢，这张专辑也是伍佰在艾贝克斯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伍佰带给我们的这张《诗情摇滚》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伍佰本名吴俊玲，196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新北市。1990年，伍佰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1992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同年组建摇滚乐团 China Blue， 并且担任主唱兼主音吉他手。1995年，凭借歌曲《浪人情歌》获得大家的关注。1996年，发行音乐专辑《爱情的尽头》。其中歌曲《挪威的森林》则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1997年获得了 ChinaV 与美国公告牌联合颁发的亚洲杰出创作歌手奖。1998年主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征婚启事》。在这一年还发现了首张闽南语专辑《树枝姑娘》。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伍佰的歌，就像是念着念着就忍不住开始飞舞的诗篇，那是诗的摇滚，也是摇滚的生命悸动。那这也就是伍佰的动人心弦之处。这张名为《诗情摇滚》的专辑，收录了伍佰为许多知名歌手量身定制的歌曲。那伍佰称这些歌为丽赛克，分别在2009年太空探巡回演唱会的台北、香港、上海场演唱，并且现场录音。因为是为别人量身打造的歌曲，也多了一份不同于伍佰的个人专辑的浪漫想象，让这样的现场录音多了一股有别于过去现场的跳跃，就像是在听一张户外所录制的新专辑的自然感动。那诗人写的歌，灵魂总是尤其的骚动，只有拿吉他的诗人才能奔驰出这种感动。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伍佰是努力不懈的有梦筑梦的实践家，他所拥有的真实的声音和指导人心的音符撞击，能够让听者真情流露，情感宣泄，使压力找到出口。而他真实的声音胜过了所有的语言。那听伍佰的音乐，能够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他身上有着反叛与浪漫同时兼具的特质，非常的吸引人。伍佰的生命力具有爆发性，他就是他自己。他独特的风格与唱腔呈现出了专属于他的摇滚魅力。伍佰身上流转着艺术家的气质和赤子情怀，从他所作的歌词当中不难看出，虽然在名利场上沉浮不已，但是伍佰总是能够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很好地表达在歌词和歌曲旋律上，歌词与旋律丝丝入扣地交融在一起，共同营造了一场动人的情节。他所创作的音乐当中有摇滚、蓝调、电子、流行，甚至还有雷鬼音乐。他的很多歌曲就是将种种的相关音乐风格融合在了一起。

十五日，黑色无边，连远方星星都不见了，觉得被什么东西罩住了。

寸一寸往前方航行，在撞到什么之前，我想我已经有准备，有时间来得及反应的，而且到那个时候才知道罩住我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姊妹》。姊妹这张专辑是张惠妹在1996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是由张雨生担当制作人，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专辑中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在1997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的评选中获得了最受欢迎的国语歌曲奖的影响。那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卖出了30万张，在整个台湾的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张惠妹带给我们的这张《姊妹》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惠妹197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东县。1996年她签约芳华唱片，之后受张雨生的提携，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姊妹》，销售量超过了108万张，打破了1996年度台湾本地歌手的销售记录。1997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累计销售135万张，同样也打破了台湾女歌手的销售记录。1998年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牵手》，同年还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魅力四射》。2000年在央视的春晚演唱了歌曲《给我感觉》。2001年加盟华纳唱片。2002年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凭借专辑《真实》获得了第1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10年凭借专辑《阿密特》和歌曲《好歹你就来》，分别获得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年度歌曲奖。2013年加盟第二季《中国好声音》，担任导师，并且带领其学员李琦获得了年度总冠军。2014年加盟百代唱片，并且担任品牌总监职务。2017年发行专辑《偷故事的人》，2020年发行单曲《

0: 构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姊妹这张专辑是台湾歌手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并借此出道。那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歌曲《姊妹》，并亲自为张惠妹这张专辑中的单曲《姐妹》《水蓝色的眼泪》作词作曲。其中《简爱》是张惠妹的制作人涂慧源写给妻子黄绮珊的，但是后来两个人因为离婚，涂慧源呢就把这首歌曲拿给了张惠妹唱，而《简爱》的歌词则是由台湾的林秋离所填写。1996年，张惠妹第一次演唱了飞碟电台的台歌《空中的梦想家》，并且把这首歌曲收录进了《姊妹》这张专辑里。那么这张专辑为身为新人的张惠妹打造了多首的经典曲目，让能跳又能唱的张惠妹借这张专辑而走红，给歌迷留下了无法忘怀的美好，无可替代的精彩。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张惠妹的嗓音高亢亮丽，爆发力极强。那在张雨生的打造下，她在出道初期就以华语歌坛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征服了无数的歌迷。张惠妹赋予了情歌独特的辨识度，而且在处理上并非那种简简单单的主歌细腻、副歌发力的模式。出道初期的张惠妹就是一位非常擅长节奏类型作品的歌手。时过境迁，音色、节奏型、制作模式都变化了，而张惠妹的处理也不再是霸气外露，更多的变成了收放自如。张惠妹能够通过技巧与情绪的结合，让一些其实并不算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作品，完全打磨出了自己的特点和辨识度。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张惠妹熟悉的歌声，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也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近几年来呢，庾澄庆虽然说呢不算大火，但是呢一直活跃在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是吧？参加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综艺节目啊，人气还是很高的。他呢还跟开心麻花合作搞了一个音乐剧，成绩呢也还不错。甭管是当导师还是作为嘉宾，性格开朗搞怪的庾澄庆呢总会成为节目当中当之无愧的气氛活跃机。他呢已经出道30多年了，这个称他为一句歌坛常青树是完全不为过。那么他呢创造出的经典歌曲也是数不胜数，可是直到现在他却依然是风格百变，活力无限哈。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位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出生于1961年的庾澄庆，在舞台上依旧是充满活力，魅力无限哈。他呢是精通多种乐器，吉他、钢琴、架子鼓，可以说是样样都行。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永远都长不大的顽皮大男孩，却是出身名门。比如说他的爷爷庾恩熙是云南烟草之父，后来呢从政也是官居要职，还在云南留下了精美考究的私家园林庾园。那么庾澄庆的母亲呢也是专业的京剧演员，父亲呢也很喜欢京剧，母亲呢唱青衣花旦，父亲呢听一些老生的唱段。所以说呢，庾澄庆在10岁以前都是浸泡在浓郁的传统氛围之中的哈。可是呢渐渐长大的庾澄庆呢很叛逆，偏偏对这个熏陶他的这些京剧呢没什么兴趣，热衷于摇滚的他呢最初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而是被父亲呢逼着学二胡。咱们想象这一下，这个画面就很可爱啊，一个闲不住的小男孩被逼无奈放弃摇滚，然后呢放下自己最爱的吉他，坐在那儿跟胡琴颤抖，也是相当的凄凉了哈。好吧，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相当有庾澄庆特色的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我最摇摆》。

我做摇摆来自1999年庾澄庆作词作曲并且演绎的歌曲。我们呢之前说到哈，儿时的庾澄庆呢被父亲逼着放弃吉他学二胡，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也就是两个星期之后呢，父亲就叫停了庾澄庆，跟他说：“哎，儿子，你呢还是弹你的吉他去吧。”庾澄庆一听，什么情况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我爸今天发奖金了啊？心情这么好，这个转变太大太突然了吧。但是呢后来一了解这原因，更是让人啼笑皆非哈。父亲觉得庾澄庆拉二胡拉的实在是太难听了，根本无法忍受。亲爹有没有哈？不过后来呢，多亏了父亲这个想法的转变，使得庾澄庆呢从十几岁啊重新捡起了吉他，然后呢还玩了乐队，到处呢去演出。可是呢庾澄庆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时候呢，整个乐队你看啊，俩吉他手，那个一个贝斯手，一个键盘手，再加一主唱，五个人，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伴唱的等等，这些一群人在台上，但是台下呢只有三四个观众，观众还没有你乐队的人数多。而且呢最糗的是庾澄庆刚一开口第一个音儿就跑了。所以说呢庾澄庆现在能有这样的活力十足哈，感染力十足的这样的台风，看来呢也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相当不容易。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呢真的是急不得，你需要给他一些时间去让他去成长哈。特别是一些这种比如说呢在单位也是这样哈，比如说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但是呢能听懂这样的话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哈。好吧，我们来分享庾澄庆燕士达谱曲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春泥》。

昆尼来自庾澄庆哈，这是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哈林天堂》之中的一首歌曲。那么呢，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庾澄庆也干了很多糗事哈。当然，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很多年轻人刚出来不都是这样嘛，是吧？他呢，就是在看到别人演唱会的时候呢，摔吉他，就觉得这个很帅哈。吉他呢整个裂掉，然后呢哇炸开，他觉得哇太帅太爽了，那感觉一定很棒啊，于是呢就特别羡慕他呢，也想在自己这个演唱的时候呢玩一下这个梗哈、啊、但是呢就出了一大笑话啊。终于等到了庾澄庆觉得场面啊很大的一次表演哈、啊、他呢就弄来了一把破烂的烂吉他，准备弹完之后呢咵把它给砸掉，然后他就想着到时候这个气氛呢一下就会燃起了啊，超棒的。然后呢演出的时候，庾澄庆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把吉他是重重的砸在地上，结果呢吉他不仅没裂，而且又弹起来了，他呢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就连着摔了四五下，还是不碎，还是不碎，还是不碎，然后呢只好把吉他哇扔在一边啊继续唱，好尴尬的哈。过了很久呢，他才知道那些摔吉他的人在上台前呢都会做好手脚，弄出一些裂缝，根本不像他的这样去硬摔的哈。那时候呢春晚上的歌曲都是很守规矩的哈，突然间冒出来一个这么随性的人，特别特别亮眼。确实在1992年的时候呢，庾澄庆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就唱了他自己的一个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我呢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当时呢就突然间这个上街的时候，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就开始唱这个歌了，然后我一听我说这挺好听的，这个谁的歌啊，但特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这是谁唱的，过了很多年唱了很多遍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庾澄庆唱的哈，一起来分享吧。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秋天是一个果香丰收的季节，秋天是一个甜蜜的季节，苹果、柑橘、柿子、梨子、石榴、大枣、葡萄、柚子、山楂、猕猴桃等等等等，令人垂涎欲滴呀、
1: 我光是听着就觉得好像已经要流口水了。
0: 确实是，我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吃石榴啊？石榴我其实挺爱的，也挺爱喝那个石榴汁的。但是无奈呢，你要吃到石榴啊，就会要有一个很庞大的前期工程，你要一点点把那个石榴瓣从它的那个巨大的果皮里边给剥出来。
1: 对，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有的时候还容易卡在指甲缝里。我觉得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值得去等待，值得我们去为它花费功夫的。而且这个过程呢，也就是像我们在等待秋天的收获一样，经历了春和夏，我们就终于迎来了秋天，能够收获这些美味了。
0: 是的，我特别喜欢你刚用等待这个词哈。我在吃那个石榴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先剥完，就是虽然在剥的时候呢有点馋，但是我期待的就是等到全部剥完之后哈，好好的一把一把的往嘴里塞的那种酸爽。
1: 这种好像在心理学上也有一种专门的名词，叫做延迟等待。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包一点吃一点呢，还是包了一堆放在那一口气把它吃掉。
0: 延迟享受满满的幸福。那说到秋天，的确有很多好吃的，但是也不能乱吃啊。那最近呢，有一种东西就出现在很多的街头，但是如果你乱碰乱吃的话，就有可能引发中毒的情况。
1: 虽然说大家都是吃货，喜欢吃东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为我们的安全健康考虑。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乱碰乱吃之后会中毒呢？大家也经常会发现在街头的地上草丛里会出现一种圆圆的黄色果子，有的呢还会被路边的行人踩碎，数量是非常多。这个果实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它是什么呢？
0: 它就是银杏的果子了。说到银杏树呢，也是进入了结果期，满树的果子挂在枝头啊，偶尔有人呢就把掉在地上的果子给捡拾回去。那据说呢这个白果啊营养价值比较的高，很多市民看到之后呢捡回家，比如说会用这个盐焗啊，或者烘烤啊，炖汤啊等等哈。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白果其实是不能乱碰的，更不能乱吃。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妈妈有说吃白果其实还挺好的，但是每天不能超过5颗。虽然白果很小一个，但是我就是数好了5颗，放在那个微波炉里面热一下，然后它那个壳子会炸开，然后蘸点盐吃，还真的挺好吃。
1: 是的，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吃白果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数量一定不能多吃。曾经呢就有一位阿姨吃下了1斤的银杏果，结果
0: 1斤的白果。
1: 我觉得不管吃1斤什么，这个阿姨本身都挺能吃，一定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但是呢结果就出现了恶心、呕吐、抽搐的情况，最后呢还紧急送入了 ICU 当中去抢救。
0: 确实哈，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银杏果就所谓的白果呢，它的味道有点干干的，吃多了可能有些苦涩，而且是有毒的。很多人都是觉得白果营养丰富，趋之若鹜啊，但殊不知银杏果呢是一种中药材，一般不适合当做干果类的零食来吃，过量吃呢甚至有可能会丧命哈。所以应该尽量的少吃，控制在10颗以内。如果对有些成分特别过敏的朋友呢，最好就不要碰它了。
1: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也要适量的再减少一些，就像文飞刚刚说的
0: 5颗不能再多了。
1: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生银杏果的毒性呢比熟白果的毒性还要更强，所以大家如果吃的话呢是自家炒制或者是微波炉烤的，有可能只有7-8分熟，这个时候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0: 是，那如果万一中毒了怎么办呢？当然首先要杜绝这个情况这个现象哈，但是万一的话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些能够帮我们迅速的去缓解的方式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就可以立即催吐，另外赶紧洗胃呀等等哈，洗胃要用温开水，那么导泻的话呢可用番茄汁，另外也可以口服鸡蛋清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减少或者是阻止毒物被我们的胃继续的吸收。
1: 是的，所以呢这些方法大家有没有记住，最关键的就是还要适量的食用。同时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我看见这些银杏果很可爱，

0: 我不吃它，我就想把它摘回家。一方面呢，放在家里可能就会有人误食；另外一方面呢，银杏果也是不可以乱碰的，因为呢，新鲜的银杏果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银杏酸，有非常强的致敏性，所以呢，仅仅是接触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红肿、瘙痒或者是起皮疹等等，最严重的可能还会导致过敏性的休克。而且在刚刚接触银杏果的时候呢，是不会发生过敏的，一般呢会在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才会反映出来。这个时候呢，有过敏史的人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人呢，最好就不要采摘、清洗还有食用银杏果了。如果在采摘呢，大家一定要接触的话呢，最好是戴上一个手套，这样呢能够最安全、最为我们的健康考虑了。
1: 确实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了解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常识、小知识。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断的给大家来普及。当然说到吃呢，其实在秋天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美好的食物，是完全不用担心刚才白果吃多会中毒的情况。但是有一个柿子要提醒大家，毕竟是大凉，虽说不像白果吃多了容易中毒，但是柿子吃多了可能也会伤胃，或者是说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
0: 是的。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有一个我的朋友，他挺爱爬山的。其实我跟他约的这个爬山呢，已经是从夏天一直约到了秋天，终于可以在这一周达成所愿，一起去登山。其实觉得秋天还挺适合爬山的哈。另外呢，
1: 秋高气爽的时候去选择登高嘛。
0: 对，另外还有就是秋天也挺适合露营的，所以一些喜欢露营的小伙伴也相约起来了。
1: 我觉得刚刚文飞分享的这些地方呢，我也是特别喜欢，但我喜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可以见到很多平时见不到的这种大自然当中的一些植物，尤其是秋天也是一个果实累累的季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枝头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能吃的，有的不能吃的，但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很开心呢。
0: 是啊。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听着这个音乐，我就会在脑海中想象出很多美美的女生，古代哈，端着那个宫廷的那个大果盘，然后上面呢就是端着各色的这个鲜果啊，还有各种好吃的，然后感觉在宫廷里要开一场盛宴。
1: 嗯，总结为三个字，就是上菜了。在今天的中华之美环节呢，我们也是上菜了，带着大家来看一看那些秋天好吃的食物，也都是大家普遍会提到的那些食物，究竟是怎么吃呢？
0: 嗯，秋天真的是一个长秋膘的好季节哦。一来呢，天气转凉，我们人体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出我要营养，我要吃这样的指令哈，这是千百年来我们人类刻进 DNA 的生存经验了。那二来呢，补一补苦夏而虚的身子。汪曾祺先生呢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叫《贴秋膘》，开头呢就指责夏天没什么胃口，秋风一起胃口大开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北方人谓之贴秋膘。
1: 是的，而三来呢，夏天需要露出的胳膊腰腿，一到秋天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藏进厚衣服里了，秋膘呢也就秋秋的悄悄的就长起了。在秋天这个季节里呢，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
0: 就把我们的那些小肉都藏起来了，没关系，吃吧那或主动或被动哈，这秋膘不贴一贴真的很难收场了。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呢可谓是经验丰富哈，以贴秋膘之名胡吃海喝，养生食补久矣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着古人一起贴贴秋膘。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吃螃蟹。
1: 嗯，要说起秋天时令食物的成语，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一定就是
0: 橘黄蟹肥
1: 是的，秋天的螃蟹究竟有多好吃呢？太多人我觉得都已经不用过多的描述就感同身受了。而欧阳修呢，生了病都要心心念念，在诗里写道：是时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与君别。
0: 哎呦，这个苏轼吃也就算了，还非常挑剔。那么他在自己的一篇《老帖赋》当中就说到哈：长向上之一览，绝双前之两螯，就是只选双洞前最最肥美的螃蟹的两只大钳子。不得不说，也太会享用了吧。
1: 嗯，但是说起刚刚那两位呢，接下来这位才可以称之为秋蟹的头号粉丝。这位呢就是鲤鱼，他被称之为是蟹仙呢。
0: 这位写出《闲情偶记》哈，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知名度其实也是属于耳熟能详级别的。他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剧家，他赚来的钱呢，可能都去买螃蟹吃了。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以蟹为命，每年夏天就开始存买命钱了，准备秋季螃蟹一上市就一举抢购，填满他的7749只口蟹缸。
1: 嗯，每年秋天呢，螃蟹从上市到下市，鲤鱼每天都要去吃螃蟹。
0: 我的天，其实螃蟹也不能吃太多的。
1: 嗯，是的，而且呢，他吃了这么多之后呢，没有新鲜螃蟹了，他还是想吃，怎么办呢？机智的鲤鱼啊，他是不会让自己这个胃口是承受不住的，他就用绍兴的花雕酒来腌制醉蟹，冬天呢还可以继续的吃醉蟹，等吃完了醉蟹呢，还有腌蟹的酒可以解馋，一直喝到来年的螃蟹上市，
0: 一整年都不断呢，都跟螃蟹有关。你看这个囤货的思路啊，霸道的就宛如双十一买一年份的纸巾一样因为太爱螃蟹了，鲤鱼还写过一首蟹赋：时当秋暮为蟹事舞啊，至美难明，不容不负啊，螃蟹太美妙了，不给他写首赋都说不过去呢。这才举笔言流，赋金丝而目注，不知道写这一篇赋呢，鲤鱼中途要吃几只螃蟹才能继续提笔写下去呢？
1: 是的，他不仅是写诗来赞美吃螃蟹，还把吃螃蟹的经验呢写进了自己的《闲情偶记》当中，其中就说到啊：蒸而熟之才能不失真味，凡食蟹者只合全其固体，蒸而熟之注以冰盘，列之脊上，听各自取而食。简单来说呀，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清蒸就是鲤鱼最爱的吃蟹方式。 世了。
0: 确实，清蒸就保留了那个鲜美哈。那除了清蒸派的鲤鱼呢，螃蟹当然还有很多花样的吃法，比如南宋《孟良录》当中也记载，叫这个蟹酿橙，就是一道创意菜，把那个熟的带顶的大橙子啊，截去上面的一小半，留下里面的汁液，把螃蟹肉、螃蟹黄还有螃蟹油啊，都酿入到橙子的这个盅里边，装入到小盆里面，再加上水呀、酒呀、醋啊，蒸熟了之后用盐拌一拌再吃。没尝过这个蟹酿橙，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在家捯饬捯饬啊？
1: 我觉得我们古人真的是很会吃蟹，但是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学习鲤鱼，它这么爱吃蟹，吃这么多蟹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一顿呢，其实最好不要吃超过一只了。因为呢，螃蟹虽然美味可口，但是多吃就非常容易引起胃肠疾病，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呢，死蟹一定不要吃，以免引起食物中毒。螃蟹呢，最好也不要生吃，因为其中会带有各种像是肺吸虫、幼虫等等的各种病菌，如果不经过高温消毒呢，进入人体后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伤，所以提醒大家一定呢要少吃。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下午的5:32，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0.4 AM1053，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节目当中。

中我们继续延续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跟大家介绍。其中呢就说到了包含了江苏的雨花茶制作技艺、碧螺春制作技艺和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其实爱茶的江苏人不仅会制茶，也更会品茶，而在江苏人的眼中，连泡茶用的水都是别有讲究的。那今天呢，就特别带着大家通过《江苏茶文化史》这部著作，来跟大家介绍江苏的几处有名的代言的泉水。那我们就跟着爱上国风的脚步，一起去探寻我们江苏历史上有哪些名泉，古人泡茶都用什么水。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在潺潺的水声当中，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一看泡茶用什么水，看看历史上的这些名人推荐的江苏名泉。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陆羽，提起陆羽，爱茶的人一定不会陌生。生活在1200多年前的他，把茶研究成了一门学问。陆羽一生最爱的就是茶。唐上元初年，也就是760年，他隐居在现今的浙江湖州，铸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他总结了自己多年来东奔西走所了解到的关于茶的知识、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等等，在他的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那陆羽究竟有多

神奇，在《太平广记》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在今天镇江的南陵水被公认为是烹茶的上品，不过这股泉水混在江水当中，人称扬子江心水，需要乘船深入扬子江才能达到。有一次陆羽和湖州刺史李继清相遇，而李继清知道陆羽喜欢茶，又听说扬子江里的南陵水是一绝，于是特意派出自己最小心谨慎的手下去打水。不久水终于到了，陆羽用勺子扬起了水来看了看，便说，这虽然是江水，但并非是南陵水，应该是江岸边的水。被派出去打水的手下一听就急了，便解称自己去打水有上百人都看到了，怎么可能作假呢？陆羽却不解释，而是端起水瓶倒出去一半，又舀了一勺剩下的水说，从这开始才是南陵水。手下吓了一跳，急忙认罪，原来他南陵取水回来，到了岸边因为船身摇晃，水晃出了半瓶，他害怕水不够用，就用岸边的水加满了。火眼金睛的陆羽连尝都不用尝，就能鉴定出了这瓶水是不是南陵水，想来他一定常常品鉴这口名泉，已然成了南陵水的代言人。虽然说这段传说故事有着演绎的痕迹，不过呢，也从此体现出了南陵水被奉为天下第一泉。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人都非常认可南陵水，直到几百年后，宋代诗人杨万里还写了一首《过扬子江》，其中就提到了"斜瓶自汲江心水，药事煎茶第一功"。不知道宋代诗人杨万里喝了这壶用南陵水所烹制的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江苏的好水和好茶还有很多，接下来也要说到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就是欧阳修。欧阳修他最爱的就是惠山泉，他说惠山泉可当润笔肺。深得陆羽喜爱的不只有南陵水，惠山寺石泉水也同样登上了他的榜单，被评为第二，因此惠山寺石泉又有陆子泉的称号。历代文人名士对惠山泉推崇有加，位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正是其中之一。欧阳修曾在扬州大明寺西侧的蜀岗上修建平山堂，人称壮丽为淮南第一，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而在700多年后，平山堂的景色仍然令人心动，清代的赵之璧专门写下了《平山堂图志》，书中《名胜泉图》收录百余幅图，描绘了以平山堂为中心的扬州美景。这般壮阔的风景不能独占，闲暇时欧阳修就常与宾客友人在堂中宴饮赏景，能来他宴会的也都是当时的文人雅士，自然就要做一些风雅的事，品茶就是其中之一了。欧阳修在蜀岗上修建了石会堂，作为贡茶制造之所，他还在和朋友诗文互答时创作了《石会堂二首》，来讲述自己督造贡茶的情景。有了好茶，当然不能缺好水，惠山泉就是欧阳修烹茶的不二之选。欧阳修不仅自己喜欢，还把它作为润笔费送给了宋代首屈一指的品茶大家蔡襄。
在《归田录》里，欧阳修就写道：“蔡君磨即为余书。”其中呢，说到了很多啊，就说到其中有惠山泉等物为润笔，以为太轻而不俗。别看润笔费只给这么些东西，他们可是个个是精品，属于有价无市的类型。其中大小龙茶更是被视为燃金可有，茶不可得的极品控茶。看来啊，在欧阳修的心中，惠山泉才是泉中的第一名。其实呢，好水还有很多，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说到。

伴随着潺潺的流水声，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古人究竟都还爱用什么样的水来泡茶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外面的风景再好，心中也要有一块地方属于故土，也有丝丝牵挂连接着自己的家乡。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就是一位思乡之人，他出生在平江府吴县，也就是现今的江苏苏州。在晚年的时候，范成大汇集了唐代的《吴地记》、北宋的《吴郡图经序记》等等史料古籍，到绍熙三年，也就是1192年，汇编完成了一份给家乡的大礼《吴郡志》。吴郡志共有50卷，分为39门，其中包含了吴郡的历史沿革、户口、税租、风俗、学校、古迹、风景、奇事等等，一应俱全。而在书中，他也写下了自己眼中的苏州：吴中自西号繁盛，四郊无矿土，随高下西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长产，以故俗多奢少俭，尽节物，好游敖。范成大在《吴郡志》中特别提到了苏州虎丘有2处名泉，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剑池。相传吴王阖庐藏旗下以扁舟、鱼肠等剑各3000驯焉，故以剑名池。另一处就是虎丘寺石泉。按照范成大的描述，虎丘泉的石井就在大名鼎鼎的剑池旁边，曾经一度艳色，直到绍兴三年，一位叫如弼的僧人清理石井，光淤泥就挖出了5丈多高，清理过后的泉出石脉中一宿水满井，而且其中的水未干领胜剑池。当时的郡守听说了这件事情，也特意跑来看看这神奇的泉水，他大喜过望，专门为泉水盖了一间房子，另外还在井旁建了座亭子，用来烹茶宴坐。这就是范成大所最爱的家乡的虎丘泉。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好水，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牛乳一般的泉水呢？有机会喝一喝吗？人们在夸赞泉水的时候，总是会说清澈甘冽。不过800多年前，在江苏丹阳却有一处名泉，它的颜色非常奇异，是像牛奶一样的奶白色，也因此获得了玉乳泉的名号。

光殿、荒草油埋、玉乳泉。也就是说，明代人认为玉乳泉的碑应该是西晋时刻下的。1170年，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从山阴，也就是现今的浙江绍兴出发，准备前往重庆奉节担任通判。在这条上任之路上，陆游似乎走得很惬意。在陆游的入蜀记当中，他记录过自己在路过丹阳时特意来到玉乳泉，即井水品鉴一番，留下了色类牛乳、甘霖、味齿的评价。但是根据他的记述呢，当时的玉乳泉的井额由宋代名臣陈尧佐书写，泉栏呈八角形。

泉时，就发现此泉变为昏黑已数十年矣。如今这样乳白却清甜的泉水早已经消失了，我们也只能从陆游的笔下来感受一番了。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各种我们江苏的名茶还有名泉，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选择其中的一项来品尝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来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被宣布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呢，江苏的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作技艺、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共有三个项目入选了这次的申遗。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三款为世界中国茶非遗助力的三个项目。生活当中，茶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和一些平淡的满足。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泡上一杯茶，尤其是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一定会给我们一丝心灵的慰藉和温暖。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儿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说的是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情非得已。2014年，凭借这首歌呢，庾澄庆是再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当时也挺有意思的哈，差一点就跟庾澄庆失之交臂了。在2001年，庾澄庆做《海啸》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很多人来邀歌呀。当时呢，他第一次听到这歌呢，就说了一个字儿：土，太土了，不唱。然后呢，就嫌弃的过掉了。那么过了很久呢，有一天工作人员跟他说觉得之前有一首歌真的挺好听的，你要不再考虑一下吧。庾澄庆拿来一听之后，就是那首很土的歌。然后呢，他只能说大家都觉得好听啊，哦，那我安慰一下自己啊，那个就那就唱吧。结果呢，特神奇的事儿也发生了，听了一遍的居然就记住了。其实呢，他后来才明白土也是一种特色，于是就唱了这首歌。谁知道后来唱遍大江南北，成为了怀旧金曲哈。那么当年的庾澄庆也是凭借《海啸》这张专辑，是获得了2002年的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这张《海啸》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叫做《海啸》。

0: 庾澄庆的演绎。在2009年的时候呢，48岁的庾澄庆发行了哈自己的第29张专辑《到死都要18岁》。那么之所以做这么一张专辑呢，是因为庾澄庆觉得我一直都是18岁啊，心理年龄也差不多是一直这么样啊。而且呢，他认为18岁是从男孩向男人转变的一个年纪，而且呢，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哈。那年的庾澄庆为了买吉他和音响，干嘛呢？就去建筑工地铲泥巴，一铲呢就是半个月。第一天的时候呢，刚铲了10分钟，哇，满手大泡哈。后来呢，又去百货公司帮忙搬东西，好不容易凑够钱买了设备，但是呢，没过多久呢，排练的地下室又被水给淹了哈。庾澄庆想都没想就跳下水，潜到水下摸着个音响拔了插头。当时呢，也不管危不危险，心里只是想的就是心疼自己的音响了哈。那么同样也是在18岁那一年呢，越来越有舞台经验的庾澄庆呢，开始上台不再像早年那么紧张和僵硬了哈。那么在后台呢，也会有人跟他要签名，乐团呢也会跟他握手，说哎呀，刚刚唱得太棒了啊，这让他庾澄庆呢也开始享受起舞台上的感觉哈，觉得呢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酷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来自《到死都要18岁》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命中注定来自庾澄庆。那么当初呢，张学友在香港翻唱了庾澄庆的那首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让庾澄庆呢也是成功的红到了香港。后来呢，他们俩在香港彼此见了面，竟然呢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当初呢，庾澄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第一个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张学友。那时候呢，庾澄庆只要去香港就一定是住在张学友家里，有通告呢就让张学友当司机去送他，还管张学友借衣不穿，这个太腻歪了哈。而且呢，一向成熟稳重特别安静的歌神，在哈林的面前，各位可能都想不到他会变成一个幼稚的孩子，跟他一起打打闹闹，而且呢还经常撒娇装无辜。好吧，虽然说是很关系很铁的，但是呢想两个男人在这样的用这样的词来描述的话，还是会掉一些鸡皮疙瘩的哈。好吧，我们接下来来分享庾澄庆翻唱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对你爱不完来自庾澄庆的翻唱哈。那呢在庾澄庆呢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还有一个事儿特别逗，一定要跟大家说哈。他呢找了很多老师来辅导，有一次呢他就遇到了一位前辈啊，拿自己的歌跟特别恭敬给老师听，老师听了之后呢淡淡的说了一句，好了，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了，你也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了。哇，这个话太打击了，有没有啊？怎么能这样说我，对不对？我是一个男人，我这么热爱音乐啊，就想做那样的事情。然后呢后来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在台湾一下子卖了几十万张，大街小巷都在唱他的歌，大家都认识他了。这个时候的庾澄庆才开始肯定自己，也开始为自己骄傲了哈。好吧，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庾澄庆翻唱的这一首《心不了情》，也是别有味道。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

0: 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深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深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1: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金墨。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拱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

0: 北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9: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
3: 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

0: 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
4: 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直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3: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6、周日2天授课。
3: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4: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

0: 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

0: 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政策保障赋能转型升级，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
0: 宁夏通过示范性劳动竞赛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吴中市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不断改善，宜居魅力持续彰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请听报道。
2: 突破行业卡脖子技术是科技创新的关键。银川市完善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相关措施，引导企业联合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科技创新载体。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与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俄罗斯动力研究所开展智能物联网传感器芯片等技术联合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企业在电力芯片、传感器、智能化产品等领域已领跑全国。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田新宇：
3: 包括这个飞机研发中心的建设，还有研发中心相关配套项目的一些支持的一些办法方面的一些政策呢，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信心。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各地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在项目建设、审批服务等关键环节提供精准帮扶。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是灵武市重点奶制品加工制造企业，投产以来，企业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扶下，顺利完成了数字化绿色车间建设，实现生鲜乳年处理能力50万吨。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白建梅：
4: 一是政策支持强、兑现快，几百万的奖补资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帮扶是非常巨大的；二是政府服务高效便捷，做到了办事不求人、流程透明、效率高；三是监管公平、执法有温度，让企业能够更加安心、更加放心地深耕发展。
2: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产业体系。在吴中市洪德工业园区，湖南金硅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已经试生产，今年6月底投产后，可年产5000吨硅碳负极材料、6000吨氧化亚硅负极材料，填补吴中市高端锂电材料的空白。宁夏金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黄勇：
5: 投产以后，年产值预计在3000万左右。目前市场上啊，我们的订单是饱满的，供不应求。
2: 今年，我区印发《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部署实施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优化要素供给服务，强化法治保障5大专项行动。根据宁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到2026年，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区 GDP 比重达到52%左右，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62%，民营经济在税收、创新、就业、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1: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从工业领域科技攻关到农业领域循环发展，福建的技术资金理念与宁夏的资源区位生态深度融合，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请听报道。
6: 在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与福州大学联合开展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全组分提取技术攻关，目前项目已进入中试阶段，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废旧电池资源化利用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迈进。 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唐毅。
7: 通过这个产学研的开展合作呢，是有效的避免啊我们这个企业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啊，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啊，最终成果落地。
6: 这一项目将从源头破解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分离难、回收窄、附加值低等行业难题，为新能源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锂电回收事业部经理马如海。
8: 实现了磷铁还有锂石墨铜铝外壳全部分离提纯，产出的电池及原料直接重返电池生产，相较传统的工艺回收率更高，废水废渣更少，比原来的这个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
6: 科技创新为绿色循环产业注入动能，也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固原市圆洲区引入闽籍企业打造的融桥丰林肉牛生态产业园，数字化管理贯穿肉牛养殖全过程，每头牛都拥有专属电子耳标，实现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固原市丰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群玉。
9: 那我们的牛的头上都有两只耳标，一个是普通耳标，一个电子耳标，作用就是一个是为了溯源，保证这个牛进行屠宰到消费上口中的时候能够溯源，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6: 企业还建设万亩优质牧草基地，通过推广两改四项目，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养循环农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青柱种植大户张渊
10: 为牛场提供优质高效的牧草清除饲料，牛场的牛粪呢我们用来用花钱培肥基地，形成了这个良好的循环农业发展生态。我们每年的这个每亩的产值吧，大概在2200左右，纯收益在500到700元。
6: 闽宁协作30年来，从产业帮扶到科技赋能，从单向合作到协同创新，一项项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一批批产业项目落地见效，正不断续写着闽宁协作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劳动竞赛不仅是速度与技能的比拼，更是新时代劳动者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在宁夏，一场场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将要我干的被动转化为我要干的自觉，把合格的底线升华为卓越的追求。这股从工地现场迸发出的火热激情，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请听报道。
11: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2×660兆瓦超临界热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在这里，一场实打实的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在火热开展，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安全、质量、创新和担当。
12: 大型钢结构施工国标允许误差10至15毫米，但在竞赛的带动下，锅炉主管白丽佳和工友们硬是把误差严控在10毫米以内。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生产管理部锅炉主管白丽佳，
13: 也就都想在我们这个竞赛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现在这个要求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要超过我们的国标。
12: 以前施工中工人大多满足于达标合格即可，如今竞赛搭建起比拼平台，各施工标段同台竞技，奋勇争先，从推着干转变为抢着干。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罗中辉，
14: 我不想说啊，氛围呢就是已经传递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他们也鼓起很大的劲儿，要把这项目要做成我们最好的项目。
12: 中电建湖北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方洪涛，
15: 我们也会到任乡内学习这个更先进的施工管理的这个经验和施工工艺。
12: 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白杨，
16: 以前我们在这种施工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各干各的，有好的方法他未必能够分享出来推广出来，但是通过这种竞赛，我们甲方有意的让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好的工法，好的人达到什么效果，形成一个互相竞争，同时又互相借鉴学习。
12: 2026年，宁夏共确定6项自治区示范性劳动竞赛，包括国能宁夏电力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煤机新材料高端项目、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劳动竞赛、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牢记嘱托实干争先链式发展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劳动竞赛，宁国运石嘴山2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劳动竞赛，覆盖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领域。自治区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赵连瑞，
17: 在全区开展北外职工劳动竞赛，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劳动竞赛，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企业班组之间、职工之间的这种相互竞赛，形成比学赶帮超这种氛围。

0: 进一步推动我们各校重大项目的这个顺利实施。
1: 吴忠市近年来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提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宜居魅力持续彰显。请听报道。
2: 在城市规划中，吴忠市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把街角空地、拆迁腾退地等边角料建设成小微公园、口袋公园，织就一幅推窗见景、出门享遍、转角遇美的幸福画卷。吴忠市民李平：
3: 这两天最美的季节，我们经常跑步，一出家门就可以了，特别方便。
2: 如今以主次干道绿化为基础，口袋公园为点缀，带状公园为串联的城市绿网，把吴忠市变成了黄河边上的城市公园。目前吴忠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1.73%，绿化覆盖41.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6.33平方米。吴忠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科长吕继飞：
4: 增绿上累计投入3亿多元，新建改造道路绿地38条，口袋公园10处，新增绿地2090亩。
2: 城市绿了，乡村也在变美。在吴忠市立通区东潭寺乡白寺滩村，村口的步道花木成行，房前屋后果树成荫。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景观，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还激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吴忠市立通区东潭寺乡白寺滩村党支部书记李丹丹：
5: 10年间，我们白寺滩村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开始负债累累的空壳村，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蜕变为集体经济收入超百万的富裕村，乡村休闲旅游打卡的明星村，民风淳朴的文明村。
2: 建好和美乡村，打造幸福家园。目前吴忠市已打造塞上江南和美乡村200多个。15-50期，吴忠市将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水资源管控和绿色发展，用心守护好黄河母亲河，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城乡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
6: 本台消息，6月12号，正源大讲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宣讲在银川举行。自治区社科院院长马文峰以这份情这份爱如山高似海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的闽宁协作为题，全方位回顾闽宁协作奋斗历程，深度解读了总书记心系宁夏的殷殷嘱托，为与会人员服务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自治区党委巡视办、总工会、团委、妇联、法学会等单位2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聆听辅导授课。自治区党委巡视办一级主任科员单小慧：
7: 我们将持续深学习悟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承闽宁协作实干精神，立足各自岗位，履职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行动，用心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8: 本台消息，6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台办、党委港澳办与自治区侨联联合举办“看发展、增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活动。70余名港澳台侨胞深入宁夏伊利乳业有限公司、吴忠市古城湾黄河七户段、吴忠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交流、沉浸式体验，全方位了解宁夏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在行走中感受宁夏魅力，进一步增进共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台胞张文凤：
9: 民族团结的力量非常的让我觉得感动，大家就可以有非常多的力量做非常多的事情，其实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更进步、更强壮，也能够进而让整个地方也变得繁荣跟富足。
10: 本台消息，
2: 记者从银川市举办的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培训暨对接会上了解到，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系统项目2025年2月启动，项目主要建设了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系统平台和服务系统平台等，通过数据采集、资源整合、运营服务等，为监管部门提升监管水平，助力科学决策，同时还为牛奶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市场行情、供求促成等八大类社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宁夏万家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银：
10: 这个平台主要现在是对我们养殖业，主要就是购买这个饲草料，跟这个奶牛买卖，还有这个淘汰牛上面，把这个透明度提高了。
2: 截至今年5月31号，监管平台已采集并统计汇总全市养殖规模、存栏量、奶产量及销售去向等信息10万多条。服务平台已入驻96家奶牛养殖企业、61家乳制品加工、饲草饲料、疫苗兽药等16个类别的上下游供应链服务企业，运行成效已初步显现。银川市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刘维平：
11: 我们现在下一步的工作呢，就是想把这个全产业链的供应链环节的一些企业、一些商家全面的想入驻到我们平台，给这个生产环节以及销售环节各个环节提供一个就是官方背书的一个信息交流平台。
2: 本台消息：购在中国，爱上宁夏。中卫市2026年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近日启动，本次活动贯穿6月至10月，投放300万元专项惠民消费券。消费季以中卫市沙坡头区大漠卫集向阳街为核心场景，联动中宁县启乡夜巷、海原县原味夜集两大特色街区，精心打造夜食、夜鱼、夜集、夜市、夜营五大主题街区，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中卫市民李欣：
12: 美食多，表演也好看，还能领到消费券，特别实惠，家门口的夜晚是越来越热闹了。
2: 上海游客杨文红：
13: 没想到晚上有这么多烟火气，人多美食啊，我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也很快融入了这当地的这种气氛。
2: 同时，中卫市还对15个重点夜间消费点位开展量化升级、场景改造，并上线中卫夜间消费指南电子地图，游客可一键查询游玩攻略。此外，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星空演艺、潮流演出、文旅体育赛事等30场夜间活动，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
14: 继前两轮精彩角逐后，本周末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赛事打响。6月13号，平罗队和宁东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银川队和灵武队。请听报道。
8: 平罗赛区第3轮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比分定格为平罗队2-1银川队。赛事期间，平罗县推出票根经济及宁超主题夜市，实现看球赛、逛夜市、享优惠一条龙，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银川球迷王东碧：
15: 平罗的足球氛围特别好，我一帮好球友，待会结束以后晚上准备再到平罗的夜市，我们再去吃点美食。
8: 平罗干捞面制作技艺罗铁磊：
16: 这次宁超赛事活动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也对我们的品牌宣传有所提高，特别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平台。
8: 第3轮另一场焦点战在宁东群众活动中心足球场拉开战幕，灵武队攻防兼备，宁东队韧性极强。上半场宁东队因失误丢失一球，下半场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宁东主场0-1惜败灵武队。作为宁夏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业余足球顶级赛事，宁超开赛以来始终秉持全民健身、以球会友的办赛理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促进消费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1: 6月14号，宁夏枸杞开园节在百瑞园殷红紫塾枸杞庄园正式启幕，标志着2026年宁夏头茬枸杞全面进入采摘上市期，全区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请听报道。
8: 本次活动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集中展示宁夏枸杞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及精深加工发展成果。 作为我区优质枸杞核心种植基地，百瑞园庄园依托全区首家有害生物天敌扩繁基地，全面推行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模式，构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种植体系。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何坤：
17: 我们银川市登记在册的枸杞企业有352家，我们打造了百瑞园、卧福百瑞、七里香等等70多个品牌枸杞。这些产品呢，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8: 近年来，我区分层次全方位推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持续以结汇为载体，展示产业新成果，拓宽市场新渠道，推动特色农业与精深加工、文旅科普深度融合，全力擦亮宁夏枸杞国家级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6月13号晚上，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红十字会主办的宁夏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文艺汇演、故事分享、荣誉授牌、公益倡议等环节，全方位展示宁夏无偿献血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向每一位守护生命的无偿献血者致敬。宁夏血液中心主任张伟：
18: 今年的宣传的活动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么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的工作中。
8: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区已累计接待献血者14574人次，采集全血27497个单位，血小板3331个治疗量，制备各类血液制剂77799.5个单位，向临床供应各类血液制剂69108个单位，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为398名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办理用血报销，支出金额36.45万元。本台消息，2026年银川市第3届职工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6月11号到12号举办。来自银川市各县市区54家托育机构的110名一线托育从业人员同台比拼。比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两大竞赛赛道，全方位考验选手理论功底、实操水平与临场应变能力。参赛选手戴小燕：
19: 各位选手精心准备，以赛促学，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
8: 银川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张薇：
20: 本次竞赛相较于往年进一步优化了激励机制，除了增设了奖励名额、提高奖金标准以外，还对获奖选手给予相应的技能等级晋升。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3: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24: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文化遗产是历史的馈赠，更是人民的财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再过2天就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如何让千年遗产扎根群众，服务民生，永续传承，来看我们的调查采访。
8: 记者荣晓明。
1: 宁夏平原黄河水顺着古老渠网滋养着万顷良田，作为世界级灌溉工程遗产的宁夏隐黄古灌区，从来不是尘封于博物馆的静态遗存，而是2000年来由百姓共建共管共享持续赋能民生的活态文明载体，服务人民正是它最核心最鲜活的底色。
8: 宁夏隐黄古灌区始建于秦汉时期，具有2000多年灌溉历史，2017年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首个世界级灌溉工程遗产。古渠自诞生起便为民而生，因民而兴，始终扎根乡土，服务农事。眼下下灌工作全面铺开，千年古渠活水奔流，全力保障灌区粮食稳产丰产，守护群众生产生活。青铜峡市大坝镇北桥村村民刘宇恒：
0: 我们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嘛，祖祖辈辈生活这个地方，就靠黄河水生存下来的。我会把黄河这一带的故事讲给子孙听，让他们一定要保护好古渠。
8: 群众的世代守护让古渠生生不息，制度与科技的赋能让遗产焕发新生。近年来，宁夏出台专项地方法规，为古灌区保护筑牢法治屏障，常态化开展遗迹修缮、渠道整治、生态提质工作，同时依托数字水利技术，让千年古渠实现精准管护、高效灌溉。唐来渠管理处灌溉管理科副科长曹亚宁：
3: 我们现在依托这个数字孪生整体的这个建设思路，建设了测控一体化直开口和远程控制的大闸软件，上面我们将水量计算、用水申请等水管业务全部都结合在了手机 APP 上，他们可以实时都监测到自己的用水申请和水量申请、水量结算等等信息，所有的水管业务精简，达到了一个高效的效果。
8: 在做好保护管护的基础上，宁夏深挖灌区水利与农耕文化内涵，通过科普研学、文旅融合等多元形式，拉近遗产与群众的距离，既传承千年治水智慧，更续黄河文脉，又带动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发展，切实将遗产资源转化为富民惠民的民生红利。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4: 咱们宁夏隐黄古灌区2000多年的灌溉发展的过程中呢，始终坚持的是官督、公助和民办，靠咱们人民群众来共同参与，来维持古渠的维修、清淤和灌溉功能，所以留下了河渠是宁夏生民之命脉的结论。直到如今，每一年灌区的清淤和发展呢，还是依靠咱们农民用水协会啊，老百姓自己来参与到咱们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下一步将坚守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中发展，扎实做好文物收集、文化研究和活化利用，为农业赋能发展、自治区乡村振兴和民生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8: 记者荣晓明。
1: 一条渠用了2000年还在用，它既是祖先留给宁夏平原的厚礼，也启发今天的我们去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和技术让每一处遗产都能找到它与人民最深刻的情感连接。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其他省市去看看那里的文化遗产是怎样传承和发展的。
8: 云南景迈山凭借着总计2.8万亩的古茶林，成为了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被列入亚洲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优秀案例。这里不仅有5片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古茶林，其中还分布着9个传统村落。在这儿，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独特文化景观已经延续了千年。澜沧县惠民镇芒井村村民 RD：
5: 这个是茶树的一个青苔，如果是茶树会有那些小虫的话，跟这个也是有关的，所以说我们每年的话都会把它清理掉，就是6、7月份的时候。
6: 为啥呀？为什么这个不是越早清越好吗？
5: 要这个雨水天来的时候容易的把它清理，
6: 不会伤到树皮。
5: 对对，你看这里就出现一个茶虫，发现了必须要取掉。
8: 在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生态智慧下，不过多人工干预破坏自然的平衡是村民们与古茶树之间的默契。澜沧县惠民镇芒井村村民苏文新：
25: 最好的标准就是这种才能去采它，
26: 一芽两叶
25: 我们就
7: 不往前踩它，是不是？因为对茶叶的生长有利，对它的光合作用有利，对今后的发芽更有利。
8: 景迈山的古茶林是大叶种，当地人会把它做成我们熟知的普洱茶。而如何保护并延续好古树的生态价值、历史文化价值，是当下的新探索。720云 VR 平台首席摄影师刘刚，
9: 最好是能够持续性的对古树进行高精度的影像的记录，那么这个古树的生长

0: 甚至它的变化，包括它旁边的生态的变化，都可以成为对古树和整个生态的一个纪实，让更多的人来进行这个树的传播、保护和科研。
1: 茶在寨中也是当地傣族、布朗族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村民们爱茶，但不会无度索取，随意种植。时代在变，生活方式在变，但没有改变的是这里人对茶的依恋。这里90%以上的劳动力都以茶为生，守护祖先留下来的茶林。澜沧县惠民镇芒井村村民苏文新：
2: 我们的祖先就说啊，给你们留下牛马，遇着自然灾害会病会死灭的，留下金银财宝你们会吃光用光，留下这片古茶园留给子孙后代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不能忘记要世世代代要把它传好，要爱护大自然，要保护这些古茶树才是最终的目的啊。
1: 在河南洛阳博物馆，数字复原的佛像、3D 打印的大型石刻壁画，让盛唐风华像从远去的历史中走来。专家介绍，历史上龙门石窟大量精美的文物一度流失海外。2005年起，龙门石窟开始对10多万尊佛像建立数字档案，运用3维技术进行数据聚合，使流散于海内外的龙门石窟文物跨越时空，身手合一，复位合璧。龙门石窟研究院先析资料中心主任高俊平：
3: 这些流散文物呀，也是龙门石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一时间要去寻找它的原位，要对它进行一个完整的数字复位呈现，尽量减少人工干预，让自动用算法让它进行拼合。最后呢是 3D 打印，也是想给大家呈现一个当年就是刚开始开凿完龙门石窟这个完整的一个样貌。
1: 近年来，龙门石窟研究院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手段，为更多流失流散文物寻找新的回家之路。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
4: 地后里佛图这个是非常难的，我们已经做了将近4年了，它有4000多个碎块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现在大家在一起合作，龙门的精美的文物啊要数据回归，然后我们虚拟复原，让它繁化再现。
1: 据了解，我国共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自2021年至今，已实施莫高窟壁画彩塑修复、麦积山石窟、大足石刻、摩崖造像综合性保护、龙门石窟利用数字技术复原残损造像等项目150余个，关键技术攻坚、多学科联合协作成果丰硕。记者荣晓明。
5: 从宁夏的古灌渠到云南的茶林，再到河南的石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遗产保护不是隔断古今的围墙，而是连通文脉与民生的桥梁。立足宁夏，我们可以探索保护受益、破坏受罚的社区共治模式，让群众从遗产的看守人转变为主动的传承者和受益者。同时以数字技术赋能，把专业的遗址内涵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历史温度，这样的文化遗产才能真正活在人民中间。
6: 遗产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意义啊，不止于一年一度的回望和致敬，更在于日复一日的守护与践行。唯有始终坚守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让遗产活在当下、融于生活、惠及百姓，才能让千年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会。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8: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9: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0: 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从工业领域科技攻关到农业领域循环发展，福建的技术、资金、理念

0: 线与宁夏的资源、区位、生态深度融合，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吴忠市近年来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提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宜居魅力持续彰显。
1: 吴忠市将绿色出行、节约水电、垃圾分类、低碳消费等多项举措融入城市发展，浸润千家万户，让生态建设全民共建，生态成果全民共享。请听报道。
0: 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塔社区，经过多年的定点投放加志愿者上门指导工作机制，旧物再利用、居家节能成为居民生活新风尚。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塔社区党委书记杨婷：
2: 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大幅度提升，节水节电、绿色低碳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自觉和日常常态。
0: 在吴忠市，各级党政机关、公共机构率先践行绿色办公，行政中心率先完成公共机构能耗 AI 监测监督平台升级改造，搭建起智能监测加数据共享加 AI 预警三位一体智慧节能管控体系。吴忠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公共机构节能科科长马娟：
3: 2025年，吴忠市行政中心综合能耗较2021年下降65%，全市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较2021年分别下降14.3%和10.9%。
0: 据了解，近年来吴忠市持续完善绿色低碳配套设施，城市新能源基础设施不断扩容提质，餐饮行业深入推进光盘行动，城市慢行步道、沿河生态绿道成为群众休闲散步、骑行健身的优选场景，全民聚力生态环保、同心共享绿色家园已经融入城市发展，浸润千家万户。
4: 作为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的西部核心节点之一，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已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本月全面建成投运，届时将实现宁夏算力支撑福建数字经济、福建技术与应用场景赋能、宁夏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请听报道。
5: 总投资50亿元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是闽宁两省区共同谋划推动的重点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10948平方米，规划部署13000瓦算力机柜588架，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算力规模，年均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2 以下，是低碳高效安全自主的新一代制算枢纽。据介绍，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以厦门至云数据中心加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双节点联动为核心底座，创新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推动福建算力需求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高效匹配。中国联通福建省分公司闽宁协作推进专班总经理庄光明：
6: 打造绿建绿电算力芯片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集成超市，依托厦门国际海缆枢纽优势，支持企业数据出海，增强闽宁两地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两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4: 6月14号，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暨宁夏枸杞开源节在百瑞园嫣红紫熟枸杞庄园正式启幕，标志着2026年宁夏投茶枸杞全面进入采摘上市期，全区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请听报道。
7: 本次活动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集中展示宁夏枸杞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及精深加工发展成果。作为我区优质枸杞核心种植基地，百瑞园庄园依托全区首家有害生物天敌扩繁基地，全面推行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模式，构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种植体系。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何坤：
8: 目前呢，我们全市的枸杞种植面积是8877亩，2025年的产业综合产值是73.1亿元。我们银川市登记在册的枸杞企业有352家，我们打造了百瑞园、卧福百瑞、七里香等等70多个品牌枸杞，开发的这个产品呢10大类100多余种。这些产品呢， 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7: 近年来，我区分层次全方位推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持续以结汇为载体，展示产业新成果，拓宽市场新渠道，推动特色农业与精深加工、文旅科普深度融合，全力擦亮宁夏枸杞国家级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
7: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6月13号晚上，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红十字会主办的宁夏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文艺汇演、故事分享、荣誉授牌、公益倡议等环节，全方位展示宁夏无偿献血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向每一位守护生命的无偿献血者致敬。宁夏血液中心主任张伟，
9: 今年的宣传的活动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么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在政府的关心和党委的重视下，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的工作中。
7: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区已累计接待献血者14574人次，采集全血27497个单位，血小板3331个治疗量，制备各类血液制剂77799.5个单位，向临床供应各类血液制剂69108个单位，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为398名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办理用血报销，支出金额36.45万元。
1: 近日，随着盐环定羊水管理处泵站机组正式启动，盐池县2026年夏秋灌溉供水工作全面开启。请听报道。
0: 在盐池县花马池镇城西滩灌区平整开阔的农田里，输水渠道流水潺潺，工作人员提前开展全方位排查检修，彻底消除输水隐患。智能化灌溉设备有序运转，玉兴村村民张平正在自家玉米地里忙活。他告诉记者，自己种植玉米100亩，过去依靠大水漫灌，亩产只有1500斤左右，改为精准滴灌后，去年亩产达到2000多斤，预计今年收成还会更好。石山子水库作为盐池县重要的抗旱调蓄水工程，承担着花马池、王乐井两个乡镇的灌溉调蓄任务。今年夏秋灌前夕，盐池县提前蓄水，采用长藤节瓜模式错峰储水，有效缓解用水高峰期供水压力。三道井干渠作为盐池县阳黄灌区骨干输水渠道，畅通连接石山子水库干洼山调蓄设施工程与下游灌区，覆盖王乐井、青山等4个乡镇的19.06万亩农田。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常态化巡查值守，强化泵站运行维护与渠系巡查，及时排查疏通隐患，确保黄河水沿三道井干渠安全高效输送至田间地头。
1: 贺兰县2026年纵情端午安家园梦购房补贴方案，近日已正式印发，对购买贺兰县新建商品房的购房人，贺兰县统筹300万元的购房补贴。对符合政策的购房人，以现金加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最高可领9000元现金，还可最高申领1.6万元电子消费券。请听报道。
0: 方案明确，所购房屋单套面积不超过120平米（含120平米），给予每套6000元现金补贴及4000元电子消费券；超过120平米，给予每套9000元现金补贴及6000元电子消费券。电子消费券仅限于在已签约商户使用。预售房屋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登记的预测绘建筑面积核算，限售房屋按实际缴纳契税的实测建筑面积核算。针对七类特殊情形的购房人，在享受上述购房补贴政策的同时，还可叠加享受电子消费券。对符合政策的购房人，补贴时限自文件施行之日起至补贴资金补完之日止。购房人按照补贴申请登记顺序先到先得，剩余资金不足支付整套补贴金额的活动终止。同时将分批次将审核通过的名单、补贴资金等信息通过政府官网及贺兰住建微信公众号面向社会公示。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年来，银川市公安局创新打造凤城一景数字化警务平台，以科技赋能为基层减负。据统计，自平台运行以来， 全市基层民警手工台账填报工作量减少 85%， 社区走访时长提升 60%， 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提升 22%， 辖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效率大幅提升。记者近日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支持宁夏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巩固深化一纸多照、一照多纸、各转企简易注销等一系列便民政策，从准入、经营退出、全流程优化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释放了营商环境红利，夯实了市场发展根基。截至目前，石嘴山市在册经营主体达81098户，市场规模稳步壮大，发展底盘持续稳固。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雇员专场获悉，十五五期间，雇员市将锚定共同富裕目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8500人以上，农村劳动力年转移就业29万人以上，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吴中市利通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诈宣传活动。胜利镇正源社区依托睦邻集市人流量大、受众面广的特点，通过发放反诈宣传彩页、讲解典型案例、开展知识趣味问答等形式，向过往居民普及养老诈骗、刷单返利、冒充亲友借钱等高发骗局的作案手法和防范要点。近日，银川市创新推出公租房无感年审便民举措，通过大数据智能核查加主动式暖心服务模式，率先将低保低收入公租房保障家庭纳入无感年审试行范围，让保障户年审续主实现领跑腿、免申办、秒办结。截至目前，已有47户公租房保障家庭通过免见面智能审核完成年审续住。为破解煤化工企业用水紧、排污难等难题，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先后投入近30亿元，建成南湖中水厂、新材料中水厂、煤化工中水厂等多座园区污水和矿井水处理及中水回用项目，项目已日产7万立方米的超大规模，将园区工业污水和矿井水深度净化后全量回用，实现废水零外排，年节水2000万立方米。西夏陵博物馆近日重磅首发西夏秘境国宝觉醒沉浸式剧本游，剧本游以国宝失踪谜案为核心，让游客化身专属秘境侦探，穿梭于博物馆各个展厅实景搜证。该沉浸式剧本游每日开设15点、16点、30两场，单次体验时长60分钟至90分钟，游客需提前预约参与。眼下中卫市沙坡头区苹果进入幼果管护关键期，果农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苹果套袋作业。沙坡头区苹果标准化套袋管护工作预计6月20号结束，苹果套袋总面积达6万亩，按照每亩7000袋的标准规范作业，全方位落实提质管护措施。2026宁夏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将于7月12号鸣枪开赛，报名已于6月9号开启。本次赛事全程不设置抽签环节，名额先报先得，报满即止。赛事起终点均设立于彭阳县体育馆广场，赛事赛道串联起城市主干道与滨河风光带。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4: 白粥、蜂蜜、红糖，你以为的养胃安神和补血，其实都是误解。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这些食材的真实作用。
10: 我是白粥，其实我根本不养胃，更不能减肥。生病的人吃是因为其他食物它不好消化，吃我不仅营养低，而且升糖还快。
11: 我是蜂蜜，说我营养价值高都是为了赚钱，我的主要成分就是葡萄糖和果糖，吃了能升高血糖，血糖高了就会犯困，这就是大家说的喝蜂蜜水安神，其实吃其他糖也是一样的效果。
12: 我是红糖，别再让我给你补血缓解痛经了，我就是普通的糖而已，只是吃糖可能会有点止痛作用，真想补血你就该多吃肉。
13: 我是食盐，千万别花冤枉钱买我那些兄弟了，像海盐、湖盐、井盐、岩盐还有喜马拉雅盐，跟我这1块钱的成分一样的，本质都是氯化钠，只是杂质含量不同而已。
14: 我是果汁，能吃完整的水果就千万别榨汁了，除非你饮食质量特别差，否则我就是升糖小能手，完全弊大于利。
15: 我是核桃， 别以为我长得香就能不闹，日常吃补充蛋白质，平稳血糖可以给我夯，但如果想让我给你不闹，饶了我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

0: 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8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29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是多云的天气，风力在3到4级。具体气温，银川18到34度，石嘴山15到34度，吴中18到34度，中卫16到34度，固原13到27度，宁东15到34度。未来三天全区多云到晴，15号、16号和17号午后，中北部部分地区会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15号，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3市有4级的偏南风，阵风在6到8级。16号，贺兰山沿山、大屋口区、龙德县、金源县会有雷阵雨或者阵雨。17号，贺兰山沿山、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
3: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
2: 花开山海间，